0: 的测试业者的成长不只是来自晶片数量增加，更也来自单颗晶片测试时间的延长、难度提高，还有探针卡以及测试界面的单价上升。像旺系、隐威、中华晶测、创新服务、汉测跟雍智科技这几间公司，因为属于探针卡以及测试关键零组件的重量级厂商，因此格外备受市场关注。 在这几家公司当中，单月营收规模最大的是旺系， 8月营收20.48亿元， 月增13.45%， 年增69.87%。 旺系的产品涵盖悬臂式、垂直式以及微机电系统探针卡，并且拥有高低温、射频以及先进半导体测试设备，优势在于产品线还有量产能力相对完整。 当AI特殊的应用晶片与高阶处理器需要更大的测试电流还有更多接点的时候，旺系可以同时提供探针卡还有相关设备，不必只依靠单一产品。并且随着市场需求持续强劲，公司产能维持在高档，市场预估月产能在今年底可望分别来到200万帧、500万帧，公司并且也投入20亿元持续扩产，成为后续营运成长的重要支撑。 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 AI 晶片测试热潮。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荣获 ISO
2: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官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
3: 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雅嘞雅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雅嘞雅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
3: 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Q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5: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
3: 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0800-600-9290。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黄莺莺加上钟镇涛一起合唱的歌曲《热爱我的爱》，早上8:10。来分享一下，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听过，叫做“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为自福”。这是六祖坛经里面的一句话，然后它的意思翻成白话文就是说，当我们的心不执着于任何的事物或不执着于任何的念头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像流水一样畅通无阻。但如果反过来，我们的心有执着，不管你执着是人事物还是任何一种说法，那我们的心就会像被绳子绑住一样失去自由。所以到后面你会看一个人他到底过得逍遥与否，很大的程度不会只有取决于他的财富，甚至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逍遥自在的人他不一定是有钱的人，那反过来说有钱的人反而也不一定真的能够逍遥自在。但那个关键就不是在于财富，关键是在我们的心到底有没有执着。这是一个很容易可以察觉到的事实，但是却我们很难真正去落实的一件事情。而人类的烦恼的本质，或者说我们的思绪有时候会有钻牛角尖嘛，那这种不甘心啊，或者是这种执着，这种放不下的念头，就会让我们在修行也好，或者在一般的生活当中也好，你就会觉得不逍遥不自在。而且我们的大脑已经被科学证实有一个习惯，我们的大脑会习惯给负面的事件更多的注意力。也就假设今天一整天下来，然后你的经历的好事跟坏事各自一半一半，就真的很精准一半一半。但当你今天睡觉前你在回想你今天发生过事情的时候，虽然好事坏事一半一半，但你会明显的对坏事比较执着比较纠结。而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绝大部分的痛苦的根源跟来源。那这个习性是怎么样会来的呢？是因为演化漫长的历史当中，人类的老祖先在野外生活，危机四伏，所以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他原本在演化当中是为我们的老祖先们提高了个人的生存机会，因为你对一些负面的事件更多的注意力，那你就更容易避开危险嘛。但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我们的演化速度没有跟上社会变迁的速度，所以我们这种求生的本能现在碰到了资讯大量的暴增，于是呢，你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人陷入在那种内心的自我纠结当中。而且在心理学已经也证实一件事情，我们的记忆其实很不可靠。你会觉得你的记忆很可靠，可是你的记忆会随着每一次你重新的把它叫出来，你重新的重播它，然后会按照你当下的心情，按照你当下的环境，以及按照你当下是怎么样想起这段记忆的，那个记忆会被篡改，而且会发生在你不知不觉之间。篡改完之后，重播完之后，你以为只是一次单纯的重播，但殊不知这个重播档案已经被更改了。就很像你在电脑里面你开了一个档案，然后你不小心随手按了一下键盘，然后你就把它自动存档，但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下一次再打开那个档案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你上一次不小心手按到键盘多 key 了几个字进去的那个档案，它已经不纯粹了。而我们的记忆就会随着这一次又一次的你把它叫出来重播，它会越来越模糊，它会越来越不接近当时候的真相，你的记忆就可能会被建构的更加负面。尤其你当你总是用负面的情况跟情境去提出你的那个记忆来重播的时候，就更会如此。所以有一件事情你越想越气，有一件事你越想越难过，有一件事你越想越觉得不甘心，这个是确实会发生的。因为我们的大脑在建立记忆的方式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会导致你越负面的事情更加的负面。然后再加上我们人类也是有源自老祖先他们在演化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能力，叫做认知反刍。就你很容易会在某一天结束的时候，你一直会去检讨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有那种古人吾日三省吾身的感觉，你就会一直去检讨自己到底哪一步好像可以做得更好，哪一步做得不是那么好，那这个就会又反过来造成你很容易自我否定。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现代人很多有一些忧郁的倾向，或者有一些情绪方面的困扰，这个不是说现代人特别脆弱，而是因为在以前的时代大家要接收到资讯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但现在太简单了，简直不要更简单。你手机拿出来你根本就有接收不完的资讯，而这些讯息每一个都有可能会触发我们的这种负面的事件的关注能力，然后又会再触发我们去用负面的方式提取我们的记忆拿出来重播，再加上我们又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认知，然后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去不断的
就检讨自己，所以这种种加重下来，你说这个人要不有忧郁的倾向，可能就都还蛮困难的。所以这时候可以怎么做呢？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够任我们的演化本能摆布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暂时切换我们的注意力，例如你可以短时间的去走走路，去散散步，或者去茶水间跟同事八卦一下，或者简单的聊聊天，或者你就去转做另外一件需要大量投注精神的任务，例如什么像数独就是一个，或者是像拼图也是，就这种你必须要很投入才能够进行的活动，或者是像组一些积木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你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大脑从本来那个已经准备要开始负面循环的圈圈当中先有一个中断的机会。这个就很像怎么，很像是小朋友在哭闹的时候，现在很不是很多那种教养方式嘛，都会分享说当小朋友在外面崩溃大哭吵着要买玩具但没有要买的时候，怎么样让他先停止哭闹，一个方法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就跟他说诶，我看到这个空间有什么颜色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找找看在哪里，就透过这样，然后就可以让这个孩子的大脑可以先暂时有一个暂停的空间，有一个缓和的缓冲，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因为人在检讨自己这件事情上面往往是没有终点的，你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当你在想一件事情，你本来可以做得更漂亮的，然后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你已经那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它已经发生了，于是你就会开始不断的在头脑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跟你说，你为什么刚刚不怎样怎样怎样，那就可以更好。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如果你有过这个经验的话，你应该会很明白这个头脑里的声音是无止无尽的，如果你要的话，它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它甚至可以困扰你好几天好几个礼拜都有可能。所以这个内心的声音很难完全被关掉，而且呢，更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声音通常它就是我们的过去经验的总和，也就是它的能力是相当相当的有限。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军师为你出谋划策的军师，他的军师谋划能力通常不怎么样，可能比你还差。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下，你就很容易因为你头脑里面那个狗头军师，结果做出更加错误的决策，就在错误的路上一路狂奔。因此在一个切换注意力缓和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先分享到这边，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继续的探讨记忆还有这种负面的效应。

0: 个城市广播网。
1: 哎、欸，我也会，拜托，都有在听，好不好？
2: 每天都在听。
1: 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2: 到最后一天，
3: 春夏秋冬，
2: 婚丧喜庆，
4: 喂，
2: 都有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现在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吃。
2: 好啦，知道啦，
1: 别太累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3: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994年的时候，32岁的，同时是香港也是台湾歌坛的天后叶倩文，她发行第9张的国语大碟《离开情人的日子》里面的这首同名歌曲。那当时候的乐评一致都非常的叫好。那这也是叶倩文在飞碟唱片的时候最后一张在台湾的专辑。那这张专辑也是非常的热卖，曾经登上金曲龙虎榜的第3名。那这首歌它有一点点的小小曲折，是因为这首歌它本来是日本的殿堂级双人组合 Chage and Asuka 恰克与飞鸟特别第一次帮华文地区的女歌手来写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写好之后寄给华纳，然后华纳第一时间没有给叶倩文，后来这个恰克他们就以为叶倩文不唱了。那恰克与飞鸟自己就先出了日语版本的单曲，叫做 You Are Free， 1993年他们就先出了。那后来呢，才就叶倩文真的拿去唱了这首歌，他是先出国语版，然后才出粤语版。粤语版叫做《女人的弱点》，《女人的弱点》这首歌曲也是后来推出之后反应非常成功，然后街头巷尾大家人人都传唱，一度成为4个台的冠军歌曲。这首歌也确实让叶倩文的生涯高峰更往上攀了一层楼。8点30分，刚才我们提到了，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陷入一些负面的自我纠结，或者是那种情绪在绕圈圈，或者是你的钻牛角尖，那个牛角一直钻到快要碎掉了，可是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跳出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练习一件事，转移注意力。因为这种恶性的负面循环，我们很难真正的完全把它中断掉。那在心理学领域当中，像近几年很热门的荣格心理学，他就说这个不断在重播的你内在的声音，可能是你的某一个情节暂时被触动了。那这个情节可能就源自于你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个经验，那这个经验也许对你的冲击很深刻，然后就这样被你牢记在心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会有情节，而当这个情节用别的方式被触发的时候，你的那个情节的情绪可能就会暂时把你整个大脑的控制权给夺了去，那你于是呢就只会相信当这个情境发生只会有当年你碰到那个情境的结果，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只是我们很难完全摆脱情节的掌控，所以你就会陷入一个负面的回圈。但当这个情绪被触动，情节发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情节消灭掉，你也不需要把这个情节当成不存在，只是我们要先暂时不要让它对我们发言，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发言人。所以该怎么做呢？就可以比较具体的话，用 AI， 现在手机很方便，打开手机马上就有 AI， 你也不用打字，用讲的就好了。先用这样的方式把你头脑里面的一些想法、担心或者是害怕，把你头脑里面的这些感受先对着 AI 说。AI 虽然目前有一些疑虑，有一些缺陷，可是有人就说它至少比我们身旁 99% 的人都还要更可靠。这个背后可能有一些夸饰法啦，但是确实你看 AI 就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或者你就把它单纯当成树洞也可以吧，而且这个树洞还会回应你，算是还不错的。当然你说 AI 可不可以取代心理治疗，或者是那种现实的人际关系，不能够完全取代，可是它确实可以暂时成为我们安放思绪的桌子。你可以大胆的在这个桌子上面把你的思绪摊开来，一条一条的把它理平，

有时候这个问题其实你是知道答案的，只是一时之间很混乱，或者我们被情绪给掌控了，就像那个脑筋急转弯嘛，我们的怒怒或者是我们的悠悠可能就掌控我们的大脑。那这时候你就先让他们比较冷静下来，你自己也把你的思绪铺开来跟 AI 来分析，也许 AI 就可以帮你给出你的答案也说不定。那再来，我们有时候要去区分我们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陷入思考，但有一些思考会让你变得更好，这是有建设性的思考，而有一些思考是会让我们停留在原地，让我们不断的消耗而且没有任何的帮助。怎么样去区分哪一种思考是消耗，哪一种是让你前进的，你就可以去用几个标准判断。你可以先想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一直多想是不是也于事无补，就无济于事。那第二个，你可以去想想看，你一直在想的这个问题，你一直在纠结的这个问题，你继续的想下去，这个现实状况会不会改变？但这个就可以举例，比方说台风假，台风假到底要不要放，跟我们想不想其实没什么太大关联嘛，是跟那个政府首长比较有关系。所以像这个台风假，你在想它的时候，你就想，我继续的盼望下去，它到底会不会真的放？那这个显然不会改变事实，所以这种想法你一直想也没什么太大帮助。那最后呢，你可以去判断说，我在这边一直思考，在这边一直想，可不可以让我因此采取具体的行动，或者让我真正动起来去做一些事。如果以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你一直想这个答案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或者你一直想无法改变事实，或者你一直想你也不会想要动起来去做具体的行为，那这个问题就是属于多余的思考，就是你不用想也罢，它就属于一个让你停留在原地不断的内耗，不断的自我消耗的一种思考。这时候你就可以先把它放下，把注意力放到其他更值得你浪费的事情上面。所以如何透过这种 AI 的辅助，或者是透过一些生活当中的简单的小工具，比方说像数独啦、拼图啦等等的这种解谜的问题，你就可以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不要再一直陷入钻牛角尖的负面的那个圈圈当中。

0: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1: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0: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1: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0: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2: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3: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2: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1: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5: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DJ 点唱盘。
1: 来为你发下最后通牒，就是9月25号明天晚上的8点钟，记得哦，一定要来一起跟我们加入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不需要的电源，走出户外，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今年的这灯不亮月亮已经走入第20届了，感谢一路走来所有的朋友们的支持以及爱护。在今年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林心怡这位歌手，她也带出了她的全新的单曲回归歌坛，然后这首歌曲叫做我就是光 Shining，他就是说我要做我自己的光，以及呢也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听到这首歌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你就是你自己生命当中最闪耀最璀璨的那道光。而且这次呢，林心怡也特别准备了两份小礼物要来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他自己亲手做的摆件，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杯垫放在家里面，或者当做饰品的摆饰摆着就非常的好看，以及呢还有香港的冰箱磁铁跟迪士尼的冰箱磁铁，不是冰箱哦，是冰箱磁铁，然后也会抽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小礼物的抽奖吧。现在怎么样参加呢？你可以马上来搜寻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的脸书，在相关的 po 文下面留言你的所在地区，加林心怡，加我就是光，加上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然后分享这篇贴文，你就有机会来抽到这个精美的小礼物哦。记得明天晚上8点钟一起关掉电灯，走出户外，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来继续听到林心怡的这首单曲《我就是光》。

0: 哎，是伐桂，白话文是伐桂树，懂？重来。
1: 中秋有嘻哈，带你去开趴，不止哼哼哈哈，全家笑哈哈。
2: 真是广播网，这世界最嗨。
3: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4: 8:55，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是原来1948年，当时有一个叫做本田宗一郎的黑手大叔，他在日本的滨松这个地方挂上了一块招牌，正式宣告本田技研工业正式成立。现在我们听到 Honda 就是来自这个本田技研工业。当你看到 Honda， 想到 Honda， 你可能会想到是他的那款万年不败的经典车款 Civic， 或者是现在在台湾满街小巷在跑的这些休旅车来自 Honda 的。但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爱老婆、疼老婆的本田宗一郎。在二战之后，日本物资非常的缺乏，出门买菜都是一件苦差事。而本田宗一郎啊，就看着他自己的太太每天要骑脚踏车跋山涉水，他后来就灵机一动，把先前战前军方留下来的这些无线电发电机的小引擎改装一下，绑在脚踏车上。然后呢，这样的改装车没有想到，看上去外观好像不怎么样，可是他的邻居看了都纷纷觉得也希望可以有一台。于是呢，本田宗一郎他就本来是要解决家人的生活当中的不便，从这种温情的角度出发，后来就用他自己精准的机械的能力、实作的能力，把一间只有几个人的小工厂最终推向了像现在全球移动产业都有他一席之地的霸主的地位。这就是新创成功的法则之一，看见别人的真实的需求，当这种同理心、纯粹的情绪的出发点，加上了踏实的技术，产生的后续影响力就会是无远弗届的。希望以上的分享带给你不同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在下周空中再见喽。等一下9点之后，记得要继续收听《费用大公主》，城市打勾勾，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美好的中秋佳节。记得哦，明天晚上8点钟，灯不亮月亮，空中陪你一起观灯赏月哦。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周三23日开高，虽呈高档震荡，但在全指股领军走阳下，中场仍上涨357.12点，以48157.29点作收，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台湾资本市场的世界排名也出现历史性突破，最新总市值冲上5.3兆美元，首度超越印度，跻身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而最大的功臣莫过于护国神山台积电，单日就贡献了超过新台币1兆元的市值增幅。润泰新周三23日公告，旗下润泰创新国际持有的台北市南港商办润泰裕诚广场以202.18亿元售出，买家是凯基人寿保险公司，创下全台单一商办大楼成交金额最高纪录。台湾央行周三23日公布七月国内金融情况，一向被视为散户风向球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较上月飙增3889亿元至4兆5712亿元，创历史新高，单月增加3889亿元也创史上最大增额。同时八月台股融资余额增至7589亿元，创单月次高，仅次于六月。工业电脑大厂研华北美区总经理牛文中金23日表示，目前北美各项应用业务均畅旺，下半年营收爆发，渴望较上半年成长50%，全年将突破10亿美元，其中半导体成长最为强劲，预计今年成长70%，明年更将成长120%。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3: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7: 有啊，我吃掉啦。
6: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7: 你阿哥刚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6: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2: 城市广播网，鲜动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7: 鲜动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2: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生活打勾，
10: 健康打勾，
9: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0: 音乐打勾，
11: 歌嘴也打勾，
9: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这位呢也是嗓音可以唱得很高亢哦，然后也是有海豚音的这个女歌手 Ariana Grande 的歌曲 God is a Woman。 那这首歌呢也是在讲女性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哦，也是拥有那种主导地位还有那种魅力的，那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打破那种上帝是男性的一个刻板印象哦。好，歌名就是 God is a Woman。好的，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有事没事都要听晨事，听晨事就让你成就大事。欢迎朋友们在晨事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晨事打勾勾，我是 Fiona。 那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啊，那资料来源呢是来自于赖热点啊。欢度中秋节哪项活动呢你觉得一定要有呢？测一下你最近的人缘桃花指数哦。 A 呢就是这个观赏明月哦，那 B 呢就是一起烤肉， C 就是品尝柚子， D 就是必吃月饼。好，那当然还有呢第五个就是什么灯不亮月亮的这个关灯节能环保活动哦，今年也迈入第20届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来响应我们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简单的关灯小动作来节能减碳呢，也是我们随手就可以尽一份心力。那今年的这个中秋呢应该看得到月亮，所以呢也可以到外面去好好的赏月哦，把家里面不需要的这个电源呢、啊、把它关掉，灯也给它关掉啊。那当然不是只有在8点到9点啦、啊、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关多一点点，就算街灯不够亮天上的月亮依旧很亮啊。所以呢也来响应一下我们灯不亮月亮的活动。那今天呢是礼拜四华裔天寡里没有主题互动，会选昨天的这个主题哦，就是歌名当中有中有秋有月有饼的点歌歌曲播出哦。不过大批呢都还是秋和月啦齁，那蛮符合这个中秋节前夕的。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哦。那时间是落在9点半到10点半 ,10:50到11点半这个区间哦。好的，那大家呢可以这个来一起听好歌。继续来送上的是黄湘怡的歌曲等。

没错，我们真的是等了又等哦，等了好久哦，终于要放这个中秋连假了哈、哦。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在明天开始呢，好好的来 enjoy 一下你的这个中秋节。不过我今天在路上发现呢，车子变少了，可能有很多人哦，就是提前就多请几天假啊，到国外去玩了之类的哈、哦。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路上没什么人的感觉。我们来赶快讲一下这个心理测验哦。那欢度中秋节呢，你觉得一定要赏明月的话呢，你最近是朋友运大好哦，人缘桃花指数呢有70分，你的个性呢活泼又风趣，跟你相处起来非常的轻松又很开心，你是朋友之间的人气王，所以呢最近呢这个同伴运也很好，可能会有很多人邀约你出游哦，相信你也可以度过一个非常开心的中秋节。那如果说呢觉得一定要烤肉的朋友呢，最近是恋爱运大爆发哦，人缘桃花指数有90分哦，可谓说人正真好，人帅真好哦。最近的你呢就是桃花运呢大爆发，举手投足呢不知道为什么就充满了这个费洛蒙哦，满满的费洛蒙，很有魅力，电晕一群追求者。那建议你可以把心门打开哦，真爱就要来，中秋节就要来敲门了啊 QQQ扣扣扣，快点打开门哦！但是呢还是要小心啦，如果认识不深的话不要随便开门哦。好，如果说是选择一定要吃柚子的朋友呢，最近的职场运大好，人缘桃花指数有50分，你的人缘呢是来自于工作领域的，好像吃了大力丸一样哦，干劲十足，创意源源不绝，可以独当一面哦，也是大家眼中的神队友，主管和同事们都非常的肯定你哦。再来呢是一定要吃月饼的朋友呢，最近是家庭运大好，人缘桃花指数有30分，念旧又有传统美德的你呢，对于家人的付出无怨无悔的，不仅是家中的开心果，也可以凝聚家人的向心力，将全家人的这个感情哦紧紧绑在一起哦，大家可能一起烤肉啊，一起吃吃好吃的美食啊哈、哦，今年呢也会享受一个团圆又温馨的中秋节哦。好，那以上呢就是透过你的选择，就是欢度中秋节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哦，来看一下你最近的运势，好运是在哪一方面，也提供大家参考。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我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1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6: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哇，他们的这个嗓音呢就是相当的这个抒情温柔，听起来就很舒服、哦、而且呢也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像情歌的一个这个流行的那种曲式哦，所以呢一听之后呢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们那种很抒情的那种作品哦。这个是丹麦的情歌天团哦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所演唱的 You Took My Heart Away。 好，时间是9:22，继续呢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哦、早期呢蛮经典的很受到欢迎的电视剧斗鱼的一个插曲，来送上的是 Jenny Young 所演唱的不公平。

经典的这个电视剧《斗鱼》的一个插曲哦，来自于呢 Jenny Young 所演唱的《不公平》。那有时候听到那种比较早期的那种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哦，是不是让你也回想起就过去呢？你曾经看过这出戏的话，哎，好像就有一些回忆就慢慢的这个回来了哦。所以呢，也是会觉得说还蛮好听的，毕竟呢也是你的青春嘛，是吧？好，不过呢，这个很多人又会想说，哎，菲欧娜，你就只会播那种那么老的那个电视剧的歌哦，好了，我们接下来来一首比较近代的哦，就是呢这个张凌赫还有田曦薇主演的，也是相当受到欢迎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古装剧《竹玉》的插曲哦。这首歌真的是很古典、很好听、很深情的感觉，是由这个张子宁呢还有李心一来共同演唱的《一念》。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了，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时间是9:31，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中央气象署指出呢，今天24号呢，各地哦，还有这个澎湖、金门、马祖呢，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还有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呢，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气象署也提醒哦，下个礼拜一28号以及下个礼拜二29号的天气呢，到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台风舒利基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到时候将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哦。整体天气形态、降雨范围和台风动向有关，所以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到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最新的预报资讯哦。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基隆还有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的地区呢会更高一点点哦。夜晚清晨是偏凉的，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呢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好的，马上就来进行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哈，就是关于这个歌名当中有中有秋有月有丙的啊，然后呢当然是以秋还有月是比较大宗了，马上就来进行咯。
1: 城市里最令人期待的声音，心情点播。
0: 首先一定要送上这一首，因为呢就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才有中秋节，对不对？但这个祸好像惹得挺不错的，因为有今年有这个4天连假，很开心很开心哦。而且就是因为月亮惹的祸，我们才会有那个今天的点播歌曲嘛，是不是一头拉骨的月亮的歌曲。我们来听这个晴天呢，还有 Luna 旭 Angel Lee 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张宇的月亮惹的祸。

好，先跟大家抱歉一下啊，今天那个心理测验它题目是 ABCD 啊，就我这个图片给它变成1234了啊，所以呢我刚刚后来把这个也统一起来变成1234，大家就自己对照一下啊。王云呢，他说小时候呢中秋节都会全家一起搬着矮凳子坐在门口聊天呢，赏月吃月饼剥柚子，爸爸会把柚子皮戴在我的头上，我就在庭院里面奔跑开心的过中秋。虽然夫家没有这样的传统哦，但是中秋夜呢我还是会抬头看月亮，想着爸妈，看着同样的月亮，心里的乡愁哦就会这个思绪哦就会宽慰不少。现在爸妈都不在了，中秋夜同样也会抬头看月亮哦，心里呢也问候爸爸妈妈，你们过得好吗？哈、哦，哇，这个也是蛮感动的、哦，蛮感人的。秋丽呢，她说今天选是那个第四个哦，必吃月饼。偷偷跟你说，吃月饼来配一下粥品，像是地瓜粥、绿豆小米粥、燕麦粥、清粥等等，都很清爽哦，超好吃的哟。这是我72年结婚以后跟婆婆学来的人间美味哦，在此也感谢天上的婆婆，也分享给大家尝试看看哦。诶，真的很巧诶，我今天中午就买了一个，那个是超商的啦，就是燕麦绿豆汤，这样燕麦绿豆汤我觉得应该还蛮好喝的啊。还有今天的点歌真的也是相当的众多、哦、所以呢今天同样还是会割爱，有很多歌都排不上，不过呢只要你一直是废粉，总有一天会播到你的，好不好？像是我们蓝精灵哦，蓝精灵点播的时候一次没点上呢，他后来就不见了，就再也不点了哈。安内北塞，安内北塞哈，要这个不屈不挠，好不好？不过是个点歌而已，什么不屈不挠？什么那国父革命10次才成功，是不是？也没有了，也没有了。不过我最近好像很少看到蓝精灵，还是他已经转台了？转台了吗？如果还在的话，可以浮出水面一下哦。Cindy 说呢，想要听到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是俏皮又可爱的歌，搭配王心凌的歌声很适合。英哲则是说呢，我想到饼这个字了啦，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啦，哈，有你的有你的，但不是那个饼哦，哈。不过你也是很认真想，居然甚至想要听到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哦。Kevin Lee 呢是说想要听到侯湘婷的《秋天别来》，祝福大家这个月圆人团圆哦，灯不亮月亮。明轩想要听到 Shiny 的歌曲哦，不过你写的这几首好像都没有歌哎。啊，雨珍呢，他说想要听到苏慧伦的《黄色月亮》，哇，这首歌也是好像每年中秋他一定会出来透透气。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好，有看到淑华说呢，想要听到但愿人长久，世宗也是想要听到但愿人长久哦。Sandy Chan 呢是说想要听到浅提的月光，歌曲呢有温柔的气息，很适合中秋连假烤肉喝点酒，结束散场回家的路上来细细品味哦。那提醒大家不要酒驾哦，酒驾 bad bad 哦哈。这首歌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Vicky Yan Yang 他说呢是想要听到范玮琪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基本说想要点一首比较冷门的哦，个人很喜欢的歌哦，蓝丽萍的纸月亮。好，谢谢你的推荐。娟娟则是说呢想要听到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这是对着月亮向远方女孩诉情中很浪漫的歌曲哦，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听一听。佑胜则是想要听到余韵的月之晚呢，他说呢终于等到月亮的主题，可以点自己喜欢的余韵哦。好的好的，不过呢我发现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像是明轩就是都点 Shiny 嘛，然后佑胜都点这个余韵哦，还有那个小马哦都点那个张雨生哦，还有那个谁胖胖辉都点刘德华。我是希望很忠诚没有错哈，但是呢希望未来呢可以稍微变化一下好不好，变化一下，不然我每次看到我说啊怎么又是啊怎么又是，就有这种感觉。我们来听这首月之晚。

0: 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2: 好的，有看到 Christine 呢，她说想要听到陈淑桦的《秋意上心头》，小帅妹是想要听到江明学的版本《秋意上心头》哦。不过我有查一下，好像没有这个版本。那你说最近这个夜晚有秋天的 feel 哦，很爱秋天的季节啊，所以呢也点这首歌。然后小帅妹也有把很多月亮的歌曲把它歌名串起来哈，也是蛮有才的啦。我们来听这个《秋意上心头》。

菲欧娜佳节快乐。今年过节呢，最特别的是生日也在连续假期哦。遗憾的是没有办法听到公主魔改生日快乐歌，干嘛呢？我现在唱可以啊，我现在可以唱啊。对，我也好久没有魔改了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口口谈高高，祝你口袋满满满啊，幸福平安又快乐。好啦，祝你生日快乐。他说呢，时间过得很快哦，七年前无意间转到城市，被夸张的笑声还有独特的生日歌给圈粉了。我是职业驾驶，每天需要开着路哦，路上航空母舰到处爬爬灶哦，最担心的就是疲倦了。然而从七年前开始每天上班都不无聊，每周最期待就是星期五唯一的开场白，代表一个礼拜的辛苦呢也即将告一个段落哦。在这边也谢谢公主每天的陪伴呢。那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然后9月26号生日啊，然后这个祝你生日快乐，继续要当废粉走向下一个七年，再七年又再七年再七年，你到底要不要我退休啊你？哈哈哈，这个后面是我加的了，它只是下一个七年而已啊。还有耿杰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宜萱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义军也是想要听到张学友的《秋意浓》。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很快很快很快很快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呢要来播大家的点歌哦。那有看到 OpenHe 说呢，有一个好消息，应该不是流感，一个坏消息可能是新冠哦。要连假了，晚上发烧好难受，公主可以送我四个字吗？不是五个字哦。恭喜恭喜。什么早开头的，是不是早春晴朗吗？是不是最近很红的？还是早安您好？还是早日康复？哎、欸，你那边一天到晚叫我送四个字，你先送4000万给我啦。那个坤茂说呢，选二烤肉，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烤肉，喝点小酒，话家常最快乐了。小帅妹说，以前在娘家中秋必烤肉，现在中秋只有吃月饼了。战发说呢，我就是不点歌怎么样，就是要听别人点的啦。很好。一拳说，中秋回来找公主了啦，一直都在。好的好的，感谢感谢哦。 Apple 线呢，他是想要听到这个杨芳怡还有徐小菁唱的秋蝉，丽娟也是想要听到秋蝉。

0: 荣获 ISO
1: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棉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格雷斯。
2: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请慎真的不行呢。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返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3: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4: 哥，这么冷配假米，都要爱喝假，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5: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人上
4: 至有最新三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各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3: 安尼一款米，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6: Cube 卡，加油最速配。即日起，国泰世华
7: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6: Cube
1: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经受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逾期限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0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好，我有看到云倩说是想要听到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哦，是因为有这个“中”这个字啊、哦。佩蓉是说想要听到《私奔到月球》，就是五月天和陈绮贞合唱非常轻快的甜美的情歌。那艾丽君呢，也是想要听到《私奔到月球》，希望能够送给亲爱的同事们听，祝大家佳节快乐啊、哦。另外有看到英英写说呢，今天呢想要祝这个娟娟生日快乐，华裔来听啊瓜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今天是娟娟的生日，是不是？娟娟你这么低调啊，这么低调啊，怎么跟我那么像呢？哈，就是呢，也是很替人家着想，是不是啊？好，但是还是要唱一下啦哈，祝你心里快乐，祝你口口转。哎，等一下，我这个。等一下，我重来一次，我重来一次，我应该不是要唱这个，我是要唱黄梅调那个。祝你心里快乐，祝你口口弹高高，啊，祝你青春又美丽，啊，家庭和乐小孩乖，好，祝你生日快乐啊、哦！还有近期生日的朋友都生日快乐啊、哦！那这个胖胖辉是说想听到刘德华《痴情岁月中国人》，嘉煌想听到洪荣宏的《秋风秋雨秋夜情》。邓想想要听到高凌风的《恼人的秋风》或苏芮的《一样的月光》。雷克斯龙说想要听到他画的大饼比我熬的粥香，张良的歌曲《团圆的日子》，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不圆，很好。到底是要多叛逆啦、哦、而且你那个歌很有歌名，还蛮有意思的、哦、不过呢我们没有这首歌，他也很感谢你，就是尽情的想、哦、他画的大饼比我熬的粥香啊、哦！另外，芊芊是说想要听到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他说这首歌在表达思念远方的人，非常适合中秋佳节很应景的歌曲哈、哦，一定会选中我推荐的歌啦。哎，等一下，那个最后一句我忽然嗯，我当时没看到这句话，你这么笃定啊？好了，没错，就是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

好，这个是芊芊想要听到告五人的披星戴月的想你啊。Yetta Jiang 是想要听到许慧欣的月色。Inaba Okido 是想要听到米津玄师的这个盼望着月亮啊。雅玲是想要听到孙耀威的日文单曲 Lady Moon。还有这个冠廷是想要听到施文斌的秋风夜雨。Jimmy Wang 想要听到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傅美如也是想要听到这个凤飞飞的温暖的秋天啊。另外慧君是想要听到 FIR 飞儿乐团的月牙湾啊。郑武林是想要听到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啊。麒麟是想要听到云中月哦，是沈文成还有陈盈杰哦的歌，然后中间有那个中这个字啊。好，那么这个秀妹是想要听到这个王宇宙还有呢乔俊成所唱的若月亮没来。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6: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7: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

这首歌有唱成这个大虾叫不愿家己来分开，大虾叫我爱公用我爱你，有唱成海波浪的请举手，应该有吧。你不觉得副歌很容易就唱到那边去了吗？好，这个俊凯是说想要听到王世贤还有孙淑妹唱的云中月圆，米其林也说是这首歌曲哦。然后高高也是说这个王世贤的云中月圆或 FIR 月牙湾，谢金燕的月弯弯，911再会中港路，哇你今天那个中两首哦。那个英哲也是想要听到云中月圆，铁熊是想要听到王世贤还有陈亮莹的刷中昂哦，以前去 KTV 都会唱，而且随便抓一个在场女生都可以直接对唱起来哦。对，那真的也是国歌哦。雅玲是想要听到江蕙的那个哇牛啊甜哇贡哦，怡慧想要听到这个秋雨黑吉米啊，还有尤美想要听到这个秋后黑吉米啊。多多说呢，好不容易可以浮出水面来呼吸一下，因为工作关系没有办法经常来留言，但是都有听节目哦。感谢感谢，他说明天可以回高雄过佳节了，超开心的啊！哇，很棒很棒哈、哦。雅轩说想要听到谢金燕的月弯弯，永兴还有慧敏都想要听到谢金燕的月弯弯，而最近他也登上这个新闻版面啊，就是他在。演唱的时候呢竟然没有递给他麦克风哦。当然他那个是先录好的，那个歌手是对嘴的没错，不过也是要手上拿着麦克风嘛，不然整个画面超奇怪的哦。我们来听这首月弯弯。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台股震荡创高，23号呢收盘上涨了357.12点，收在48,157.29点，创收盘新高。根据统计呢，台股市值呢冲上了大约5.3兆美元，超越印度呢跻身全球第四大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还有日本。展望第四季呢，法人认为 AI 需求强劲，供应链获利呢稳定成长，但美伊战争呢推升油价，通膨引发殖利率上扬，可能影响科技股的估值，机会还有风险并存。此外呢，央行公布8月呢证券划拨存款余额升到新台币4兆5712亿元，也创历史新高，透露呢散户信心回稳的迹象。不过呢，台北股市与外汇市场今天24号呢同步走低，上演了股汇双杀。

0: 进行国事访问，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时，美国总统川普和妻子梅兰尼亚都亲自来迎接。根据 BBC 的报道，美国在现场铺设了长约30公尺的红毯，还鸣放礼炮，由3个仪仗队分别手持美国还有中国国旗，美国空军乐队演奏两国的国歌。这是11年来呢，美国总统首度呢亲赴安德鲁斯基地来接见外国领袖。另一方面呢，美财政部长呢贝森特表示，他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延长贸易休兵。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友邦巴拉圭总统潘尼亚今天告诉联合国大会，巴拉圭呢支持台湾，欲请让台湾全面而且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的体系。他还说呢，将台湾排除在外是联合国的污点。路透社报道，潘尼亚利用在联合国演说的机会重申巴拉圭对台湾的支持。他表示，我今天在此重申，我支持中华民国台湾全面呢而且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的机构，台湾能为和平发展还有人权做出具体的贡献。香港南华早报则报道，潘尼亚指出，巴拉圭和台湾站在一起，我在此大声而且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民视新闻网的报道，中秋连假倒数，政府呢提前发红包。劳动部劳保局最新行事历显示，24号一早呢集中发放3笔津贴，包括了国民年金、保险生育给付、农民月退休除金以及老农津贴。其中受惠于今年国保月投保金额调升，符合资格的新生儿妈妈一次可以领取高达42206元的生育给付。此外，到9月底前确认，预计还有多达10笔呢各类补助还有年金呢将会陆续入账，也提醒民众可以记得呢拨空来刷存折确认。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吃过的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3: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哈？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3: 没错，而且我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0: 哦，
3: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3: 对。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肉，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0: 嗯，
3: 鹅油就有一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3: 对对对对。
0: 嗯，
3: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0: 嗯，
3: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0: 嗯，
3: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0: 嗯，
3: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
3: 哦，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3: 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0: 嗯哼哼，
3: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3: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3: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0: 嗯。
3: 好，
0: 嗯，
3: 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0: 嗯，
3: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3: 对对对对，这个
0: 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3: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3: 对，对，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5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 在养鹅，嗯，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3: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

0: 生菌
1: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0: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最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1: 哦，
0: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1: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0: 然后
1: 哇，吃的很好哎、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1: 不容易，
0: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成长周期更长。
1: 是，
0: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1: 是
0: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1: 不会逼它成长，
0: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1: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0: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但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1: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0: 对，所以
1: 色香味俱全嘛。对，
0: 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1: 光泽。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更稀有的叫酸。菜鹅。
1: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0: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1: 这个
0: 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像刚刚那个比如长有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1: 一起吃，
0: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1: 是哦，
0: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再加上肉的咸香，
1: 是
0: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先是酸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1: 对对 对，
0: 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做火锅在处理，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1: 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0: 冻豆腐是
1: 很吸那个汤汁，
0: 最吸那个汤汁，
1: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0: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1: 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0: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们跟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1: 是
0: 这样的一个 set 2+2，总共4包是2680，
1: 是
0: 哦。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1: 哇，这算打几折啦？
0: 直接算，几乎算5折啦，
1: 对，
0: 算一半给大家了。
1: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尝这个美味，对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0: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是是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2包，然后部位呢？
0: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1: 随机
0: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总重，
1: 是
0: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
1: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对？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0: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
1: 对，
0: 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就是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
1: 就大家
0: 放心的。
1: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2包，对不对？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0: 没错没错。
1: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哇，真的要抢真的要抢
0: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1: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1000组那今天这个价格。 格呢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哦，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二加二等于四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掌声？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0: 就是三加三吗？等于是六包吗？
1: 六六大顺吗？
0: 好，六六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六六大顺、
1: yeah!
0: 那强强就给大家六六大顺、
1: 哦、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0: 没错，我们就是三包酸菜鹅加三包烟熏鹅、嗯、就给大家1180。
1: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三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三包哦，三加三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强强棍。
0: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1: 拜拜！快点拨电话。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2: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3: 最好玩的国姓抢成功来喽！
4: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3: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真的哦，中秋节这个月饼烤肉呢，浅尝即止哦，就可以了哈，吃一点就好啊，不要这个四天回来呢，同事就要对你唱这首歌哦，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呢、哦。越来越圆了，哈哈哈！啊，不过那个中秋佳节嘛，也是开心啦。那个要瘦身的话，也是等放完假回来再说啦。哈，听到的是孟庭苇的这个《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彰化的阿荣想要听这首歌。红尘也是说想要听到我那个年代孟庭苇的歌曲哦。朱梅也是收到这首歌哦，他也要听这首歌。还有婉瑜呢，他是说想要听到这个除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还有孙淑媚《云中月圆》哦，刚刚也有播了。江蕙的月亮啊，听我讲哦。那 Candy 线呢是说想要听到 Dennis DeYoung 的歌曲 Desert Moon， 哇，会点会点，我们就来送上这首 Desert Moon。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enny。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到了11:01，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啊，我们继续再来播大家的点歌啊。那有看到这个蓝精灵出现了，他说呢，有听到公主的呼唤，并没有不见哦。如果要点符合那个一题的话，我会点八大熊的放进去一下下就好。我是说月饼啦，放到嘴巴一下下就好，因为热量太高了啊、哦！哇，有看到你出现了，也是这个心安了啦。我就像妈妈一样，有没有这个以为那个小孩走丢了这样？好啦，欢迎回归，欢迎回归啊、哦！那个下次你还是要持续的点歌哦，但不一定会播。对啊，因为放进去一下下就好，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啦。啊，猫小月呢，他说是想要听到郑怡的月琴哦，想要练高音的人可以挑战一看看，因为呢这是高八度的哈、哦、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挑战看看。浩俊说呢，迟来的点歌想到是 Liam Rimes 哦，在这个2000年的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哇，这首歌超级好听的，是他的成名招牌曲之一，也是电影女郎俱乐部的主题曲哦。不过呢你真的是稍微迟到了一点哦，我们歌都已经排到那个都排好了，而且很多人的歌也都就又被割爱掉了、哦、吴权说呢，来支持各位大神点歌，祝大家中秋连假开心平安，最喜欢饼里还有包一层马吉的口感丰富的那个月饼哦，来推一首没有中秋月饼的歌哦，是初音未来的毛吉毛吉哦，毛吉毛吉就是饼饼哦。好的，然后博瑜呢是想要听到蔡幸娟的秋凉如我心哦，另外志豪呢是想要听到 TXT 的 Over the Moon 哦，听歌帮盖大楼一下哦。好，我们来听这首 Over the Moon。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回馈30%现金。
2: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 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1: 先买芋头酥，
3: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3: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3: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3: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4: 先买芋头酥。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注意，众神降临，客庄神力全开，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翻开巨大的《山海经》，九凤、祝融、九尾狐耀然眼前，故宫国宝三观出巡图还藏着89位神仙精怪等你来探索，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透过裸视 3D 破框登场，从山海异兽、龙神、佛宫到妈祖与三观信仰，最后走进沉浸式剧场，一秒感。

0: 受客庄的碎石记忆，从山海神话到龙神、伯公、妈祖与三观信仰，看见客家人敬天敬地敬神，也珍惜土地与生活的温柔智慧。欢迎大家在中秋及国庆连假前往台湾客家文化馆，一探众神的精彩世界。以上讯息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好，听到的是许志安的上弦月，然后也是这个江小琪想要听到的歌曲哦。婉云有来留言说呢，谢谢有播到他点的歌哦，今天播的歌都很好听，在休假前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中秋节的歌曲，觉得很温暖，祝福大家呢阖家团圆哦，月圆人团圆哦。对对对，人不圆，人也不要太圆，对对对，不能吃太圆。然后 Candy 线呢说，这个有听到自己点的歌，整个起鸡皮疙瘩，也是很爱的那个 Desert Moon 啊、哦。他说呢是我的爱歌，所以很感动。敏公说呢想要听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啊、哦，那里面的这个月球漫步应该可以算呐啊、哦哈哈哈哈。好啦，也是啦哈、哦，你自己可以好好的播哈、哦。然后苗栗小马是想要听到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哦，然后有秋天的那种孤独枯瘦无比坚韧安详的姿态哦。另外呢，志怀是想要听到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哦。哇，这首歌好像也是每年中秋必会出现的，我们就来圆一下哈、哦。那我们来听这首《带我去月球》。

都堆积如山呢。我也有帮忙这个削个一两颗啦，但是我觉得真的好像很多很多啊，好像有点卖不完的感觉啊。然后明南有说呢，明天是月圆呐 啊，对对对。那小美小美呢，也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今天同事休假，把收音机放在收讯好的地方，加大音量给他听下去，听城市广播网真的就是很开心，整个人都活过来的啊。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的歌呢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会跟着哼唱两句，对不对啊？燕轩说呢，赶不上末班车的点歌啊，想要听李千娜望月想爱人，没有爱人的话那就想公主好了啊。应杰则是呢想要听到，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中秋月饼嘛，对不对啊？只要有符合中这个其中一个字就可以，他想要点那个白志荣的像中枪一样那个虽然这首歌的歌名蛮不符合那个中秋节的，不过呢有一个中这个字啊，我们来听点不一样的，我们来听这首像中枪一样。

好，有看到朱梅说是这个我记得我爱过也，对对对，这个旋律大家会觉得很熟悉哦。然后这个韩文呢是白智英唱的像中枪一样的爱情哦，然后何润东曾经有翻唱过，把它翻成我记得我爱过。

0: 咪好会煮哦。
1: 哎呀，只是简单的家常菜而已啦，你喜欢就好。
2: 宝贝，虽然舍不得，但是如果去国外念书是你的梦想，那就勇敢去追吧。
3: 宝贝，谢谢你。
4: 妈妈，这是这个月的钱，不要舍不得用哎。

0: 哎，你怎么毛好脏哦？该带你去洗澡了，不过先来吃罐罐。
1: 哦，老公，不要再抽烟了啦，抽那么凶又熬夜，贵州海尿尿啦。
2: 嗯，
1: 宝贝，不要。
3: 哎呀，可恶，怎么又有人在这边放肆？
4: 爱无色无味，没有形状，当它在各个角落串流，你可能会忽略，也可能会发现，其实它无所不在。传递爱的频率，城市广播网。
1: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5: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2: 你去哪里了？
1: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5: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呢。
2: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6: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3: 拜托，连这个也
7: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1: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

陈轩说呢，想要听到鬼树千寻的月光哦。那他说之前呢，在这个彼得那边有听到有人点播，才知道是日剧相关的歌曲，觉得很好听，也很符合今天的主题哦。另外呢，是有这个革命道中哦，是动画胆大党的 OP 啊，然后这个鬼树千寻的月光呢，就是圈套的一个主题曲啊。好 ，New Star 呢，他说昨天晚上在屋型船上吃饭，还可以赏月哦、啊，把船开到河中央，最后四台连成一排哦，一起享用晚餐，真的是蛮特别的体验哦。你很懂，很懂玩哦。王瑜呢是说想要听到徐美静的歌曲哦。Anna In 还有蔡琳 Sandy 正袁成墨匠都想要听到这首歌曲哦。那这个礼拜的中秋节前的点歌、哦、今天最后一首就送上给大家，徐美静城里的月光，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的点歌啊、哦！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之外呢，刚刚忘记了，还有教师节啊、哦，也祝全天下的教师节快乐啊、哦！那11:32，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2026呢，中秋节还有教师节连假即将来临哦。那今年的9月25号呢，到9月28号，一连4天，也有不少的游乐园同步推出中秋教师节的限定优惠，像是从北部的六福村小人国儿童新乐园，到中部的力宝九族文化村，以及南部的义大游乐世界，东部的远雄海洋公园等等，都有不同的票价还有身份的优惠哦。所以如果说想要安排呢中秋连假的亲子旅游，不妨可以去网络查询一下，可以确认符合自己符合哪些的这个优惠资格。每年的9到11月呢，是万里蟹盛产的一个季节哦。野柳还有龟吼等渔港呢，还有附近的海产餐厅呢，将吸引大批的饕客来尝鲜大啖秋蟹的美味。今年呢，万里蟹新北海派系列活动呢，9月19号开跑，一直到11月29号才会结束哦，为期2个多月。因为万里蟹呢，适逢中秋节的4天连续假期，金山警分局哦也规划了交通管制的措施，所以提醒民众。到时候也要多加留意。中秋到河滨公园来赏月，不管是单车漫游还是亲子同行哦，都可以很满足。北市府呢水利处推荐了6个河滨景点，可以一览呢河畔的水景，还有夜晚的明月。若还没想好要去哪赏月的，都可以安排起来哦。像是有古亭河滨儿童游戏场、亲子放电、攀爬呢探索，还有漫步夕阳都很 OK。城美河滨公园呢是近饶河夜市哦，可以吃吃喝喝，也可以赏彩虹。桥的河岸美景，延平河滨公园就是大道城码头哦，主打货柜市集、异国美食、夕阳万丈霞光，还有夜景。美堤河滨公园呢，近大直商圈哦，可以体验野餐、享赏月、看飞机起降。北投黄港溪呢，是主打溪构再造、自然溪流形态的一个散步。景美溪还有指南溪汇流口呢，是利用近自然的工法护岸，能够呢观察到鸟类还有保育类生态，在都市里就可以享受大自然。台中海洋馆去年10月8号举行了开业典礼哦，营运将满1周年，馆方打破了传统单日庆祝的惯例，宣布感恩回馈方案，只要是10月份出生的寿星，一个月呢不限平日或假日。

0: 不设名额的上限，都可以免费入馆来畅游。同行的这个亲友，只要呢最晚在参观前一天在官网预购这个购票啊，那全票还有优待票都同享9折的优惠。台中海洋馆也表示，10月8号是1周年的重要里程碑，馆方决定以寿星请客的派对规格回馈给大家，所以呢将10月8号当天的庆典扩大为全月狂欢。另外呢，要来分享到的是文化部推出哦，文化玩百收藏台湾岛屿的文化记忆环岛集贴的活动，即日起呢到10月30号为止，邀请大家走访全台的文化基地，完成指定的任务，搜集呢专属的贴纸，累积指定的张数就可以兑换限量的好礼。像是台南市文化局哦，也今天推荐了入选的8处呢百大文化基地，邀请大家在中秋连假期间可以展开一个文化小旅行。文化局表示呢，文化部首届的百大文化基地，从全台1000多件的一个候选案当中哦，选出了110个地方。台南8处呢，包含了88医疗所、大崎村落创意基地哦，还有台江13店、正佳社区博物馆、台南林百货，还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历史档案馆、版本书店，还有台南新化生活故事博物馆，以及晒书店、新营市民学堂等等哦。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2: 这位作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3.1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3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3: 太阳黑子将在3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4: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5: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6: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7: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8: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7: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他出什么意外哦。
8: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7: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9: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3: 你说经理加班，结果是统计小组失败了，然后呢？什么？
11: 我们早上一起去唱 KTV。
3: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好，这首歌曲呢就是韦礼安作曲，谢明佑来填词啊，非常惊艳的音乐的创作组合呢，让这首歌曲呢徐富凯一听 demo 的时候呢就觉得说好喜欢哦，所以呢他也是在演唱方面呢有稍微做一个调整哦，因为有时候唱台语歌呢会有点想要把那个情绪都放在歌当中啊，但是呢这次他却选择比较用平稳好像在讲话呢有点小气音的方式来唱这首歌哦，让这首歌听觉上呢好像更加的能够感受到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哦，歌名叫做《古凶旧伤》。好的，那大家刚听完这个礼拜的点歌歌曲啊，那在这边呢也请大家小小帮忙费欧娜一下哦，在11:45的时候呢，我会po出呢就是在10月1日的点歌的po文啊，点歌算是超前部署一下哦，因为我们最近呢这个办公室要整修，所以很多设备都要先撤离啊，所以呢费欧娜会提前来这个录当天的节目啊，所以请大家可以来再点歌一下啊，再来捧场一下。还有那个耿杰呢，他是说要分享一下啊，这个三柴昨天是美容的 SPA 日哦，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呢，小宝还占据了老板娘的柜台哦，应该以为自己是蟹老板哦，哇，太可爱了，太可爱了，谢谢你的分享。继续来送上蔡明佑呢，他暌违七年推出的新专辑《快乐有时有》当中呢，找来了曾经入围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新生代音乐人哦，邹旭来合作，歌曲叫做《不》。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好，听到的是 Hebe 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马上也要迎接呢四天的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假了，也是祝福大家呢假期愉快。下周二9月29号呢，我们空中再见喽。节目最后来送上是 Michelle Branch 还有呢 Santana 所合作的《The Game of Love》，跟你说声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手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最好玩的国庆抢成功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国姓乡乡长邱美玲。想挑战推战船拿奖金吗？还是飙歌秀歌艺呢？9月1号起开放报名，10月30到11月1号，欢迎大家来南投国姓抢一波就成功。
4: 以上为国姓乡公所广告。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5: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5: In-house。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9月24号啊，礼拜四中午的12点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哈，我是 DJ 彼得。好，昨天呢，彼得原本有在 po 文当中预告哈，今天要来进行月亮之歌猜歌王的游戏，对不对？但稍早呢，彼得有听公主的节目。我们经典的月亮之歌是不是已经被播掉了70%-80%以上了？所以呢，彼得紧急转弯啊，因为昨天原本要进行怀旧复古风，我们算是迟到一天。那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跳起来迎接假期的复古欢乐舞曲。只要这个歌是热门的欢乐舞曲，听了想要有跳舞的感觉，就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而且呢，今天我们也是要来玩听前奏猜歌的游戏，就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玩，那一起来留言点歌听歌猜歌，也帮开大楼彼得的脸书不能专业，今天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第一首歌曲我们现在送上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9月24号天秤座，同时也是香港歌手苏永康的生日，所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苏永康所演唱的我和你。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P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就是以诺拉琼斯为首的三人女子组，叫做 Puss and Boots 美声三教课。

来自于美声三教课这首单曲叫做 Nothing You Can Do。 那么 Puss and Boots 美声三教课呢，是由爵士的跨界天后诺拉琼斯领军，再加上其他两位女性的音乐人，2008年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所组成。那最早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小小的一个音乐计划，并没有要进军主流音乐圈的企图，单纯呢只是三个女音乐人意气相投之下的产物。那同时呢，偶尔在朋友之间来演出，没有想到呢，经历了首张专辑以及首张 EP 的绝佳成绩之后，让美声三教课呢成为乐坛当中的大人物，并且进行了巡回的演出。那么呢，成军已经满12年的 Put and Boots 呢，成员在各自的音乐路上面都各自有自己的成就。然而呢，当初抱着好玩的心态而组成的乐团，却让这三个人呢因为音乐而产生了紧密难分的姐妹之情。也因此呢，他们分别各自独立创作的歌曲，同时呢选出他们多首心目当中的经典，推出了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Sister， 在2020年当年发行。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也是来自一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You Don't Know。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4: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中秋月圆人团圆，在这个团圆的日子，祝福听众阖家平安，欢喜自在。
5: 好，感谢梁静茹，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哈。那今天新安乐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接下来推荐到灵魂这么 R 开头的团体组合，我们要再度来回味到的就是 Roxette 罗克赛双人组。

这首单曲呢是搭配着电影《麻雀变凤凰》哦，受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欢迎，叫做《It Must Have Been Love》。来自于瑞典的 Roxette 双人组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正式的组成哦，首张专辑1986年就正式的推出。虽然在瑞典当地呢有着非常不错的成绩哦，但如果说让他们成功走向国际，应该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作品哦，《Joyride》。因为整张专辑的主打歌《Joyride》呢，在英美两地都登上了冠军的位置，而且在当年他们也进行了首次的世界巡回的演唱会，而且呢在这个108场的巡回演唱会当中也让他们扬名国际。 Joyride 这张专辑的销售数字呢也正式的突破了千万张以上。来听到的就是这首 Roxette 罗克赛双人组的经典好歌 Joyride。 Hello

现在的 AI 科技非常的进步，可以模拟一个人的歌声，之前在网络上面也有 AI 孙燕姿、 AI 梁静茹、 AI 周杰伦等等等等，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听到的这个歌呢，是凤姐她本人这个生前呢在演唱会排练所进录音室唱的一个版本哦。那在经过十几年之后，经过了经纪人，经过了唱片公司，经过了凤飞飞基金会哦，所一起合作，再把这个原来的音档挖出来，透过现在的科技呢，透过一个现在的一个制作的版本哦，重新做出来的 Get Out， 就是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哦。哇，听着听着真的都会有那种想哭的感觉，对不对？好，今天的新歌上架呢，第二首彼得继续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新歌是影集《南宫关》的插曲，来自于李千娜，叫做《相爱的纯粹》。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系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0: 谢谢你，年轻人。
2: 下一站，台北 ，Next Stop， 台北。

0: 小朋友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
1: 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好，在连续四天中秋连假的前夕哦，今天中午呢，在空中我们来欢乐一下。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就叫做是复古欢乐舞曲哦。只要是在2005年听的这个歌，有想要跳舞的感觉，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待会呢，我们也是要来听前奏猜歌哦，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加入我们同乐同欢的行列哦。上脸书搜寻 DJ 彼得，再找到今天9月24号的 live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爱就从吃饭开始。大家好，我是欧汉生，现在下午1点钟了，吃午餐了吗？还没的话，赶快去吃饭哦。

0: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3: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4: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5: 鲜麦
6: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7: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8: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10: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1: 好，时间来到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四，这个9月24日礼拜四的中午，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原本要来玩月亮之歌猜歌网嘛，对不对？但是呢，彼得早上在听到公主的节目之后呢，就觉得哇不妙哦，因为重复歌曲的这个状况呢可能会重复蛮多的，包含了月亮惹的祸啦，这个下弦月啦，然后可能包含一些跟月亮相关的歌，城里的月光，我想今天很多听众朋友都会点。那如果呢要玩猜歌王，你又不能播太冷门的月亮之歌，所以呢这个撞歌的状态呢会撞得非常的严重，撞得迷迷冒冒这样子呢。所以呢彼得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临时把这个题目换了，因为既然呢又来到了4天的中秋连假哦，在线上呢我们就开心的跳起来吧哈。那再加上呢昨天的怀旧复古风，其实呢李杰没有来到现场哦，那就延后一天摆在今天来做。只要是2005年之前听了会想跳舞的舞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今天哦注意哦，没有分华语，没有分西洋的，所以也有可能西洋歌曲会出现在今天的题库当中。那待会在这首歌曲之后呢，彼得就要进入听前奏猜歌的环节。第一首歌彼得对大家非常的好哦，因为字数最多的歌我已经帮你们点掉啦。

好，前阵子在八月中的时候呢，林志颖也受到了同一师队的邀请哦，到大巨蛋去做赛后的演唱，现场呢也唱到了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很多听众朋友年轻时候的回忆都回来了，对吗？那今天呢也是珍珍的生日哈、哦，那珍珍呢要点播的歌曲是草蜢队的那个《忘情森八五》哦，那今天因为线上有猜歌哈、哦，所以那个寿星的保送权我们暂时先保留哦，不然大家都知道我的题库是什么了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在这边呢，还是要祝福珍珍生日快乐。那吕雅轩呢说眉飞色舞，精明 Tokyo D 的飞翔飞走，以及王孝祖说 Coco 李玟的好心情。2005年不一定是华语，西洋歌也可以哈、哦，只要是经典的舞曲，听了会想要跳起来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

那当然啦，中秋节之前哈，大家都想要在空中听到烟火声哈。想要听到烟火声，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当天的大楼数要破千，对不对哈？现在的时间点，中午的1:10，230楼哦，所以我就直接讲了，今天要破千。难度真的蛮高的哦，再加上呢，我一眼望去，我觉得我今天出的这些题目没有很简单哦，这个破千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哦，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破千楼，然后呢，在空中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烟火声，只要这个烟火声一放，我就选出3位的听众朋友送给大家中秋咖啡，好不好？一样哈，这个所有的留言的听众朋友呢都有哈，这个所有的留言的听众朋友都有得到抽咖啡的资格。那前提是我们当天的大楼数要破1000哦。

真的是有难度，因为现在呢240楼而已，所以呢还有800多楼我们要来努力。尤中立呢说蔡依林的看我72遍这个2003年的作品，前奏一下呢就不会想要坐着唱歌了，一定会跳起来。黄子伦想要点学友歌的头发乱了，以及张健呢说刘文正的沉思，然后呢刚好第一句的歌词是月光下我想着他，你觉得呢可能在中秋节的前夕非常适合拿来播出。那Joe Chen呢说哈林哥庾澄庆的欢迎光临 Disco，这个是2001年发表的作品。来讲到2005年之前经典的舞曲，听了就想要跳起来，听了就很快乐的歌，听前奏猜歌，谁是今天的猜歌王？第一题的前目啊，第一题的题目我们请下啦。Everybody out there ready? Go! 歌名只有一个字，而且他刚刚已经讲了是什么歌名啊。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大家留言跳起来。

好，很简单呐、啊，一个字跳哈、哦。L.A. Boys 1992年的作品，跟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是同年度的歌。第一名《速度》上面的第一名 Alien Show 哈、哦，这位听众呢，平常都不太会浮出水面，但是有玩到猜歌，他就会出现了哦，厉害！第一名哈、哦，这个尖消晃呢来到了第二名跳，胖胖辉第三名跳哦，这个黄义刚特一凹没有打自身，我当作是挑了哦，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答案范围里面。后续的听众朋友张麒麟、沈小荣、Jane Jane、张健、伊藤英，还有林家元、张振发大哥、浩霸修、尹怡轩、欧俊成、吴瑞莲、哦、全部都答对。第一题小菜一碟对吧？

今天的大楼数如果有破千楼哈，让我们大家呢听得到中秋烟火的话呢，我们在线上彼得抽出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哈，彼得自己请你们喝个咖啡哈，这个毕竟呢中秋节哈，可能吃个月饼啊，然后可能吃个烤肉，我们稍稍来美式咖啡解个腻一下哈，那当然。要喝拿铁也是没有问题。谢启任呢说跳跳跳哈、哦，那吴淑棉呢想要点蔡依林的舞娘。陈明德呢说这个歌是 LA Boys 的跳哈、哦。郭涵涵说觉得哎身体居然跟着上下一起来晃是怎么回事呢？一直以来呢听前奏猜歌这个环节呢都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喜欢的哈、哦、诶继上个礼拜我们才有玩这个游戏之后呢，今天原本在线上呢要来月亮之歌猜歌王哦，但是呢因为没有跟公主讲好哦，很多歌曲呢都被他播掉了，没有关系，我们稍微转个方向，我们一起来同乐，空中觉得听了会想要跳舞的歌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而今天的题库呢彼得也已经准备好了，想要加入挑战的听众朋友来第二题前奏再下。这个前奏听起来像军略的一首歌曲，到底是什么歌名呢？哦，90年代呢他们曾经红极一时，不要讲90年代，一直到现在都还很红啊，什么歌名？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找到今天9月24号的 LINE po 文，继续在空中我们留言大楼猜歌猜起来。

一直到前阵子呢，都还来到台湾表演的草蜢队哈、哦，这首歌叫做《宝贝对不起》啊、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恭喜史彦文哈、哦，《宝贝对不起》A 连笑呢，上一题第一名，这一题呢来到第二名啊，《宝贝对不起》哦 ，Lydia Lai 啊、哦、是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胖胖辉 So Lesses 啊 ，So This 说忘情森八五就不对了，是《宝贝对不起》J Wu Jin Yang， 然后呢柯小芬说失恋阵线联盟、哦、那是不一样的前奏哦。陈小荣、黄义刚、欧北赵也说忘情森八五，娟肖晃答对哈、哦，张振发也答对，所以这一题对你们来讲有难度是不是？

好，感谢燕飞飞、伊藤英、坤辉劝、林佳元，然后吴慧娇、王云、Sammy She 呢、张麒麟、曾焕成、Serena Wu、连义君、李雪华都有加入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的行列、这个真的不要因为自己的速度比较慢，或者是你听节目的也许是透过网络会慢个十秒左右就放弃答题，后续速度相对慢一点的听众朋友呢，彼得还是照顾到、就算你得到了前三名也没有因此会得到咖啡啦，我们不是一个有奖征答的一个活动，我们是无奖征答，重在希望跟大家呢在空中同乐的感觉，好吧。

好，大楼数呢跟大家回报一下哈，来到了434楼哈，中午的1:19。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只要有突破到1000楼哈，有机会在空中听到中秋烟火的话，彼得就会从所有的留言区里面的留言的听众朋友呢，抽出3位的朋友哈，送你们中秋的咖啡一杯。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哎，刚好今天中岛丢赢哈，多少加霸多少五赢，阿北北开始上班呢，赶快加入我们今天的猜歌行列啦！

0: 中秋节到了，不要像黑洞一样无止境的大吃，小心会变胖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我是 Nick 周汤豪。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在线上呢，在四天的中秋连假之前，我们来听一下哦，那些让你会想要跳舞的经典舞曲。那今天的题目呢，彼得觉得往年都是一颗星两颗星，今天彼得觉得可能有到三颗星以上哦。所以呢，三颗星以上有没有机会破500楼，我就没有什么把握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边走边看，我们的题库呢也会做滚动式的调整，好不好？第三题，前奏请下。哎呀，这个讲到跳舞的舞曲，怎么可以忘掉我了？这个歌曲是来自于这位超级会跳舞的天王。听到这个编曲呢，非常的90年代哦，这个合成器非常的90年代。但是什么样的歌名你知道吗？彼得的脸书粉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赶快来留言啦。

郭富城的《我心狂野》，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哎呦，这一题的第一名哈、哦、是史艳文呐、啊、哦，第二名 A 连笑，感觉呢今天都是这两位听众朋友在前面掐饼就对了啊、哦。第三名呢 Sammy 张哦，后续的听众朋友君样，然后呢郑慧君、宜轩、郑文杰、Sandy Zen、J Wu。好，都答对哈、哦！亚曼诺、郑志龙，还有 Kelly Huang、陈汉荣。陈汉荣说《狂野之城》哦，那个是另外一首歌。苏小怡也说《狂野之城》，欧北照也说《狂野之城》，So This Is 也说《狂野之城》，还是另外一条歌哦。

2005年之前听的会想要跳舞的歌曲，经典舞曲的部分，听众朋友，你觉得今天的歌单有让你想要跳舞的感觉吗？听众的歌曲郭富城的《我心狂野》，那陈世伟呢也说《我心狂野》，后续的听众朋友黄瑞婷 Rockman、欧俊成，郑志龙是要帮签帮盖签楼的朋友哈，何光啊、曾焕成、刘月琴、方儿，还有台中的 Andy、蔡守文、福趣啊，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来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苏小怡，我心狂野也答对啦。

好，中午的一点过25分，目前我们的大楼数呢532楼哦。这个彼得呢，时不时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我们今天的大楼数。接下来呢，讲到2005年呢，听得会想跳舞的经典舞曲，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吧。听众朋友，手机键盘准备好。这首歌本来不在我们今天的题库当中、哦、我刚刚改歌了，来，什么样的歌曲的歌名，欢迎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9月24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留言盖楼。

我希望可以借由 Sammy 帮我冲一波楼数、哦、所以呢我刚刚临时抽了歌曲来。第一名史艳文、哦、眉飞色舞，对不起，第一名是尖消晃、哦、眉飞色舞，史艳文是第二名。第三名是林振兴、哦哦、出现了新的挑战者了、哦、新的听众朋友 Lydia Lai、 郑文杰、 Naomi Chen 还有 Jay Wu、 Solaces、 Alan Xiao、 林文华、 Jen Jen、 陈明德、胖胖辉、林家元、吴胜富、郑慧君、宜勋都答对了、哦、哇，这个歌应该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经历过那个年代、哦、大概是七八年级左右，六七八年级左右，对这首歌一定都非常的熟啊。

这首歌一出啊，我们的大楼数哈、哦、顿时变659哦，所以呢，彼得刚才的抽歌，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呢、哦，是有必要的哈、哦。如果我今天想要送出这三杯咖啡的话，娃娃你哦，放假前的忙碌哦，但是在线上呢，还是来听歌帮个大楼。我相信接下来要放4天的连假，接下来应该大家呢会比较忙碌一点。哎，接下来我跟大家预告一下，英文歌来了。所以呢，听众朋友，你是用 iPhone， 我建议你可以用语音比较快，用念的用语音，然后转换成音打，好不好？这个歌曲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来听了会跳舞的经典舞曲，英文歌哦。

我真的觉得 iPhone 它的语音辨识的能力是很强的，无论是英文无论是中文，这首歌曲如果你用英文一念，它马上就会把答案丢出来给你。听众朋友，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吗？ MV 当中还在群魔乱舞，所以有的时候在万圣节的听歌的主题，我们也会播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叫做什么歌名呢？彼得的脸书不得专业，9月24号的赖po文继续留言猜题。

陈冲吉每个人，唐本娟也是每个人，郑文杰也是每个人，石彦文、真健都是每个人，为什么你们的答案都是每个人？哦，周倩 ，everybody 也少个 O， 哇，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哦，坤辉倩 ，every 你的 E V E R Y 啦，你打 R U，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正确答案呢。William Fan Everybody， 哇，你是正确答案的第一名哦。那第二名呢是方儿，方儿也是没有 O， 为什么 Body 那个 O 都会不见呢？我终于看到第二名了，亚曼诺 Everybody 第二名。郑慧君呢 Backstreet Boys 的，为什么你会跑出 Bossa Nova 啦，你是念 Bossa Nova 是不是？林多福说好久没有这么热血，但是呢工作还在忙碌当中。真的每个人的答案都是写中文写出每个人呢，为什么答案都是每个人？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脸书他自己帮我翻译了，但是呢从我这边显示出来的大家都是打每个人，所以他手机，哎，不是，他脸书他会自己帮你翻成中文，有这个系统吗？

还好我们今天是五奖征答哦，要不然呢我们线上的争议就多着哦，对不对哦？因为我这边的显示都是中文每个人，我想说怎么这么巧每个人都打每个人哦，看来脸书他自己帮我翻译了。其实 Facebook 真的可以不用这么 gay 搞啊。下一题也是英文歌哦，哇，今天所有的大魔王来了，你们应该十个人有九个人打不出来名字的，来前奏听听看。为什么虽然你们打不出来，我还是想要考考大家，因为我就是想要看到很多的创意答案，看有没有一些空耳的答案出来。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吗？彼得的脸书本的专业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具在里面留言760楼了哦。

哇，实验文这一题也难不倒你，而且拼音是对的哦 ，Macarena 哦，郑文杰第二名，答案都是对的 ，Macarena。你们是一个字一个字打的吧？这个应该没有办法用英文拼音直接讲，他就跑 Macarena 出来了吧？陈伟任第三名，后续的听众朋友陈林家园 Kelly Huang 说马卡莲娜哦，这个空耳我们有接哦。高晓峰也说马格莲娜哦，可以哦。威廉芬马卡莲娜Mandy Lau 马卡莲娜哦，可以哦。福其天Jane Jane 潘少霞严明娘严明南马嘎莲娜哦，只要有那个音差不多的我们都有收哦。

刚才的那个 everybody 啊，我用那个脸书都是出现每个人，我现在用手机来看每个人的下面，它有一个查看原文，按查看原文进去就是 everybody， 所以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假搞，我又没有叫你帮我翻译，对不对？真的是真假搞呢，来实验文说再冲一下就有机会破千楼了，目前来到了830。蔡守文 Angel Demons 还有欧俊麟、郭涵涵、黄迪伟、Rockman、洪英哲、佑辰全部都答对了。王小冠也说这个歌好有年代，好久远的 Magdalena 呢。

0: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que tu cuerpo es para dar la alegría y cosas buenas. Baila tu cuerpo alegría Macarena, Macaren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淑妹。中秋节到哦，记得要回家好好跟家人团圆聚一聚哦。祝您中秋佳节愉快。
2: 好，时间是中午的1:37，840楼哈、哦，所以呢，感觉我们今天破千楼哦，在空中听到烟火声呢，感觉机会是蛮不小的哈、哦，我只能说。蛮不小的中午的1:38，最后的三题已经没有西洋歌了、哦、这个算是刚刚彼得让我试试水温，偶尔也放个一两首西洋歌来考考大家、哦、但是呢大家感觉也是考不倒的。来，下一题前奏请下。跟前两题比较起来，这一题应该简单非常非常多了，对不对？中午的1:38，希望有机会可以突破到千楼以上。什么样的歌名？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9月24日的 live po 文，欢迎大家继续浮出水面留言帮盖以及参与猜歌。这样

0: 戏。
1: 好，陈晓东心理游戏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恭喜史彦文哦，还是第一名哦，非常的厉害哦。第二名 Lydia Lai， 第三名是佑辰哦，答案都是心理游戏。后续的听众朋友 Sammy Zhang， 还有郑文杰、Kelly Huang、Angel Lee、郑志龙、Naomi Chen、高晓峰、张健、J Wu， 然后呢郭姿玉，还有陈伟任、苏小仪、严明南、林振兴、蔡朱梅、宜萱、Serena Wu， 这一题。跟前两题比较起来打字轻松多了，对吧？

曾经在90年代呢一出道之后呢也是横空出世哦。陈晓东第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心理游戏》，听众朋友你猜对了吗？王小冠哦准备放烟火来庆中秋了。郑志龙说快破1000楼了哈、哦。957哇，这个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欧俊成也说实验文是不是 Sky 哥伪装的哈、哦？我可以证明不是哈、哦，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哦。因为我曾经跟他们的私底下呢都有私讯过，是不一样的人哦。黄璐文在开车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来猜，但是呢还是回答了我们今天的题目哈、哦，心理游戏。开车的朋友在这边再讲一次哈、哦，你们专心的开车，用耳朵来听节目就好了哦。就让我爱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哭泣。如果 Sky 哥是第一届的猜歌王哦，实验文呢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当第二届的猜歌王，坐上我们五度五官卫冕者的宝座哦。因为 Sky 哥现在整个人都因为工作转换的关系哦，他比较没有办法天天在听我们的节目哦。这个实验文呢有机会哦，好不好？来下一题，倒数两题了哈，题目在下，听众朋友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哦。想要喝咖啡的听众朋友，踊跃来留言，好不好？这个歌呢，应该很多听众朋友耳熟能详哈、哦。我们今天也借由这个机会呢，再来怀念一下他的歌声。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呢？彼得的脸书，我们的专业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哦，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猜歌。

这个中年男子呢非常害怕的一首歌曲哦。Coco 李玟这首歌就叫做《滴答滴》哈，听众朋友，你答对了吗？哈，史艳文啊，虽然呢不是打中文的滴答滴，打中文的滴答滴哦，但是呢意思到了。反正我们今天是五讲真答哦，速度上面的第一名郑世龙来到了第二名哈，陈汉荣打中文的滴答滴哦，我们也是有算。Alien 笑来到了第四名，林家园、Kelly Huang 还有张家哲、曾振发大哥、Sun Ren、王文峰、陈伟任、新之户，还有 Naomi Chen、新英物跟 Rockman 跟欧俊麟、哦、全部都答对、哦、答案就是滴答滴，还有感谢美家彩色有限公司。

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的大楼数也来到了1098楼，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呢，有机会哈、哦、可以抽到彼得的三杯中秋咖啡。那在这边呢，也先祝福大家哈、哦，这个中秋节快乐。那个叫做史彦文，对不对？史彦文，我今天直接喝你咖啡了哈、哦，你得到的是冠军咖啡，不在这个三杯的名额当中哦。这个一样，下节目之后私讯我好不好？史彦文，恭喜你得到今天的冠军咖啡哈、哦，这个跟其他的三杯是分开的，所以我今天送出了四杯。好、哦、，Rockman 哈、哦，笑人碰贵 K 老狼。滴答滴，哦，听到的就是我们这首歌啊，中年男子非常害怕听到的一首歌哦。哎，以为这个破千楼哦，反正都破千楼了，就要休打了，对不对哦？还没有休打哦，因为呢，我们还有最后一题的题库，我们还是要把该做完的功课，我们要把它做完。最后一题前奏再下哦，听众朋友还是可以来参与一下哦。第一题跟最后一题都是送分题，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这一曲这一首歌曲的歌名的话，彼得的脸书的专业赶在最后帮盖一下尾楼，9月24号的 LINE po 文在这里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猜歌。

0: 要保护你。
1: 好，这一题很容易，伍佰老师的《你是我的花朵》，速度上面的第一名还是史艳文、哦、所以呢，他拿到今天的冠军咖啡，实至名归，对不对、哦、感谢史艳文的参与，也恭喜史艳文。那第二名呢，龙啸天、哦、Jen Jen 今天的生日寿星、哦、是第三名、哦、《你是我的花朵》，林振兴还有 Alien 笑新租户美代子严小宪还有 Angel Lee 甘纳老甘纳搞、哦、甘纳搞了千轩晃 Lydia Light Sandy Zen 叶家豪陈伟任严明南王俊宇全部都答对、哦、这一题就是你是我的花朵。

0: Kelly Huang 呢，你的答案有帮我把女字旁的你框起来哈，你是我的花朵。其实女字旁的你哦，才是这一题的正确答案。但因为我们是无奖征答哈，没有说第一名，我就要抽出两三千块的奖金送给大家哈。如果有的话哦，这个争议一来了，我也会蛮麻烦，我就不会放这一题了哦。所以呢，我们在空中，我们就是速度上面最快，意思差不多哦。你是我花朵，人字旁我们也收。加威赖呢说，今天留言真的好高哦。陈明玉还说 ，You are my flower 哦。何昼芳、黄怡锦、深山薯田、徐能伟，然后 Annie 马鲁口哦，艾维尔。猫奖还有季香婷、刘月琴、郑志龙要祝福大家呢，中秋节快乐。秋怡姐说终于忙完了，可以来留言了。你是我的花朵，赶在歌曲的尾巴也浮出水面啦。还有陈真，你是我的花朵 ，Rita Xie， 你是我的花朵。哎呀，刚才不小心把乡音念出来了哈，变成你是我的花朵。无论如何呢，我们今天的大楼数哦，来到了1230楼，在一点钟的刚开始才200出头而已，所以看得出来呢，大家都很努力的在帮盖哦，感谢大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有着台湾血统的日本歌手一青鸟啊，这首单曲叫做《陪哭》。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曲呢，比拉来送上的这首日文单曲呢，比得个人非常的喜欢哦，叫做《月的点滴》，也算是一首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了哈、哦。来自于柴崎幸呢，用 Louis 这个艺名呢，所来发表的一首作品。那么在听歌同时，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2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4天的中秋连续假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OK， 9月24号礼拜四，好是好心情，当然好是好心情啊，因为呢要开始开启了中秋，再加上教师节四天的连假，对吧？你有继续的陪夏威三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吗？还是你已经在回家返乡旅游的路上？没关系，有我们的 APP， 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好了，一起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5: 美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6: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5: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准备要迎四天的假期，一直都在空中提醒哦，交通的功课做好了吗 ？check 一下，再来天气的功课做好了吗？也再 check 一下。尤其呢，今天早上看到那个苏力机啊，哇塞 ，L 型的大转弯，真的是被他给逗笑了。然后我们家的狮子园还说，哎，真的哎，很多网友都说呢，指台湾啊，护国啊，然后呢就会有个结界，台风都不会来，很开心。在25号台风，当然苏力机已经是昨天晚上正式行程。那天气的一个影响，大家都会想说，诶，收假开始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啊。那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呢，这个苏力机呢，周末到下个礼拜是往日本琉球附近海面，到日本南方近海移动哦。所以到日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这相关的台风讯息。我也知道呢，这几天可能很多人都想说，诶，干脆去这个冲个出国。而且之前不是有分享，大家会觉得韩国啊、东南亚、日本啊，四到五天、三天两夜等等，或四天三夜都很可以哦。那有推日本，像是这个仙台啊、福冈啊，还有像神户。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琉球，琉球的一个部分呢，格外的注意一下这个苏力机有没有过去导弹。 OK， 这方面的讯息让大家对好事好心情就觉得比较安心一下了吼。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都有在听我们家呢？工作的时候听我们家，然后呢要准备连假，然后坐车的时候、玩乐的时候都来听我们家，没错，都很可以哦。这城市广播网哦，就是 App 或者是车机，你都可以随时在随区域来去呢这个调整那个频道。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走01，中部请锁定92.9，南部当然是走71，好吗？那么呢，最近呢就是连假，如果你有任何这个行程的一个安排哦，都很好，就放松的吧。然后再来，如果呢你想要抢优惠的话，我就是这两天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的可爱。你知道我现在这个商机不是无所不用其极哦，而是呢无所不用创意巧思哦。像这一次的这个连假呢，观光署的一个资讯就是说，全台有18家的主题乐园联合促销。你现在还会去主题乐园吗？哎呀，我比较少去主题乐园了。如果是吃的活动倒是比较多，但我也不会想要去改名就是了。好，这一次呢好像是特别这个像教育工作者，因为928是教师节嘛。那另外还有呢像是军警消人员，有的呢台湾的这个游乐园就寄出了买一送一的优惠。那另外呢还有个，我没有骂人哦，好，这就是如果老师斜杠身份是老师的话，你又是姓林，双木林，林老师，好，这种发音这个音调应该是比较正确的，而不是那个好，林老师的话可以免费入园。另外呢我觉得这个呢就还蛮好的，比如说呢还搭上了一些中秋话题，好不好？不是鲑鱼了，好，这一次呢姓名对对碰的活动，只要你的姓名当中有什么呢，好，看一下哦，听一下哦，中秋节玉兔月亮，怎么没有吴刚呢？怎么没有马吉呢 ？OK 哈，就是其中有这样子的一个同音字，中秋节玉兔月亮，哎，夏小薇都没有哎。好，那么呢这样子，你就去让他看一下姓名对不对碰，你就可以享受入园的优惠价。好，他其实呢还有玩很多创意巧思的一个这个玩法啦，一些活动，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走走看看吃吃喝喝玩玩主题乐园亲子同乐的话呢，这方面的讯息呢可以先稍微的了解，到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惊喜的入园。像我上个礼拜呢去看那个什么木下展，我本来想说我跟朋友一起去看，然后因为只有我有国泰卡信用卡，我刷国泰卡好像可以九折，我就觉得哇，这九折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惠，而且还可以让我的朋友受惠。没有想到呢到现场的时候买票，天哪，我的两位朋友居然比我更优惠，还好有现场买票，就是一个是敬老票，然后一个是优质，好，就是最优质公票，他们都可以半价耶，我九折，好啦，小确幸，小知足，要知足常乐。总而言之呢，就这样子，现场的一个惊喜呢，就很开心的去看到，蛮美的哦，那种美型艺术感觉的木下展。那如果呢，你们就是一起要去主题乐园玩的话，就是我觉得到时候你就想到这个惊喜，你也会觉得，小确幸，满足入场喽。

0: 酷哦，城市广播网的 APP 上线咯，赶快下载就可以走到哪里听到哪里，而且一定要点播我们的歌曲哦，因为我们是
1: Special。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好了，进一节。

今天的推歌，今天的推歌呢，因为呢我们要迎来这四天的一个连假，铁定会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那开唱的活动不晓得你是跟到哪一场呢？不管你是跟到哪一场，锁定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空中先抢先，抢先呢可以跟到三到四场吧。这样子感觉就是那种演唱会想象的一个同乐，其实也还蛮不错的，对吧？ OK，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同乐的是哪一场呢？这是 AKB48 姐妹团 SK48 9月25号，就是明天中秋连假的第一天，在台北呢举办他们的这个演唱活动，这应该算是呢他们第一次在台北举办专场，属于专场的一个演唱会啊。那讲到这一组这个分队呢 ，SKE48， 他们呢2008年成立，这应该算是 AKB48 第一个姐妹团。然后近年呢，当然呢持续的就是往海外看见呢一些海外的粉丝进行海外的一个活动。这一次呢是来到台北，这次的台北场呢将会有16位成员共同演出。接下来呢就来听一下他们的歌曲吧。

这种唱跳的感觉让我想到这个日本，尤其是女团哦，应援力呢非常非常的强，他们还会自创一些舞步，而且还穿插一些那个应援加油语之类的，哇，每个人呢都很记得牌子哦。好，接下来要聊到的是呢 ，Energy，OK，、okay, Energy 呢应该算是呢这个回忆杀当中这一两年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哦。除了重新的有这个演唱，而且哇，好感动，我现在开始就觉得那个鸡皮疙瘩掉下来，就是那个合体，然后呢还有这个出新的一个作品哦，虽然这当中哦就有因为那个闪兵的一个问题暂停一些些要闭门思过的、哦、那种感觉，暂停一些演艺的活动、哦、当中的几位成员，但是呢就在上一个礼拜吧，9月13号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举办的一个公益演唱会当中，是 Energy 呢暌违11个月再度五人、哦、完整合体的一个演出哦。那另外还有就是当中啊迪哦，他就是以自己的名义萧景洪发明他个不是发明啊发行他个人的这个专辑音乐作品，然后其他的成员呢也都纷纷的力挺哦。他除了呢这个在进行新的哈、啊、这个音乐作品之余呢，还有像是签票会啊，还有这个演唱的一个活动，像呢萧景洪的以我为名他的这个演唱活动呢，这个礼拜会来到南台湾，到高雄，9月26号及27号这两天开唱。

0: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大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1: 我的已经穿船啦，可以吃饭的啦。
6: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奥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嘞？
7: 视悬浮为例。
6: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1: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6: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1: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6: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7: 当然可以啊。
6: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去快点来去！哎呦哎呦哎呦！
1: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8: 大家好，我是严爵。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9: 小时候，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了，
10: 好好吃哦。
11: 那你要多吃一点啊。
9: 当我开始有了更在意的事，却好像忘了自己曾经一定要准时吃饭。
10: 妹妹啊，吃饭喽！
1: 哦，我在忙，等一下嘛。
9: 有了自己的生活圈之后，不记得有几次好好的跟妈妈吃顿饭了。
12: 今天不回来吃饭啊，有你最爱吃的呢。
1: 我有约了，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吃吧。
9: 渐渐的才发现，妈妈煮的菜，盐巴是叮咛，酱油是关心，笑容是糖，那种滋味叫幸福。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找回最对味的美好。
13: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
14: 好，四天连假的开唱呢，接着来一个，这个也非常的温暖，就像这个月亮一样般的这个温馨哦，因为那是一场呢公益的演唱会哦，钻石舞台之夜演唱会。你知道这领导人就是这个胡瓜瓜哥，号召之下呢，很多场有很多艺人呢这个加入。这一次呢，9月26号及27号是唱进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哦，其中呢首次加入演唱的是这一位哦，我最近好像也在宣传他的演唱会，那就是巫启贤。他是呢知名的神隐的一个巨星哦，刘文正的子弟兵，之前呢在这个什么培养力捧飞鹰三叔的时候呢，这个邱海正、方文琳跟伊能静他是他的师弟哦，来自于马来西亚，1988年呢在台湾出道。最近呢就是说他迎来出道40周年，他 个人专场的这个演唱会是要唱进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讲到巫启贤呢，他创 作俱佳，唱作俱佳，有很多经典的代表作，虽然很揪心到一个不行，但你的这个印象呢都会特别特别的深刻。而且呢不仅仅是有这个华语版本的，还有那个台语的，比如说呢像那个爱情傀儡啊，还有呢叫君的名，太傻有听到啊，等你等到我心痛，好，还有爱那么重，象征你的感觉，尬的超厉害的。那我们今天要来听到的是思念谁。

深情的这个抒情歌曲，很揪，然后另一方面呢也非常适合在秋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对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聊到第四场活动，这是国际级音乐节 IP Crazy Music Festival， 它第一次登陆台湾及月球，在这个纽约、加州、杜拜之后，这门票都是秒杀的。9月26号、27号中秋连假，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登场，有那种跨国际的哦，国内外的一个卡司哦，包含了像泰明、宝儿、CM Blue， 还有呢 JJ 林俊杰。其中呢泰明他还特别用这种演唱会的一个规格呈现30到50分钟完整的舞台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月亮特别的圆，就是要提醒你，中秋节到了，记得回家跟家人朋友聚会的时候，不要吃太多月饼烤肉，以免会变胖哦。祝福你中秋节快乐，我是佳佳。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访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4: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3: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4: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3: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4: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3: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4: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来礼拜四的云端分享器，我们再来聊一下名人金句。这是呢演员，然后呢也是导演，他是舒淇。舒淇的每一路走过来，越来越多人欣赏，那也非常的这个赞叹他，或者是呢谢谢他，对于美的标准打破了一般般的想法，不是说就是丑哦，而是呢有不一样角度去诠释那样子的一个美，而不受限于束缚于以前的一个框架，五官要很立体啊，眼睛要很大啊，等等之类的。而他一路走来，对于他的演艺生涯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哦。你看，从这个演员要跃升局哦，包含了导演，然后甚至呢，可能是把自己的故事把它给整理成哈，符合现代，可能有一些要传达的寓意啊，他也非常非常的成功，也变成了我们台湾华语影坛上当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哦。那甚至呢，还有代表像是呢，极少数于挤满欧洲三大影展，就是看成威尼斯、柏林影展，他是呢评审哈，有这样子一个履历的一个电影人，真的蛮少的。他也有跟这个国际级的这个巨星们合作，像是呢杰森斯塔森，有没有，他自己也有交出很亮眼的一个好莱坞的一个作品。现在成功转型呢，包含了自导自演，第一部自导自演的电影长片《女孩》在国际影展大放异彩，然后另外他今年度也要来拼一下首次的入围金钟奖影后，是不是可以到手呢？是导演，是演员，不一定有这样的身份就觉得他的人生永远都是胜利组的，不一定哦。还有包含了事业看起来起起伏伏，转型成功，感情呢哦也是被伤得很惨，那现在呢好了，也是有那种什么转型成功的感觉，甚至这个大转弯就是呢从20年的好朋友升华成为恋人，现在是最佳的另一半哦，就是冯德伦。有所转折的一个经历呢，是不是更加的可以说出人生的一个故事呢？或者他的一个想法也带给了现代人对于情感上的一个观念跟做法，不管是男生 Dears 女生 Dears 都可以来想一下。好，这一次呢一样稍微参考了 L 读金句编辑群呢所整理出来有关于舒淇的一个爱情观，尤其是洒脱自在的部分。要洒脱自在要天生的很难呢，真的都是要经过比较惨的话，你应该是说就是要受过伤，你才会知道那种痛，然后那种无助，然后再来体会的呢是那一种勇敢，对吧？好了，他说失恋别流泪，那我可能怎么可能，对吧，都会很痛啊，都会哭是吧，只是哭的时间长跟短，哭的一个表态呢是那种很壮烈的，或者是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会哭得很难听的那种。他说失恋别流泪，因为上天多给了你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当下实在是没有办法想通，想说为什么我就只要他，有没有，那时候就会很执念说我就只要他，为什么不给我，然后你走过之后你才会说最好的安排。对，而且就像我们定义成功跟失败，它不叫失败，它是多了一次尝试的体验跟方式，也因此如果能这样子看待感情的话，上天多给了你一次寻找真爱的机会，而不是说每一次的错过跟失去那个人都不是真爱，没有，当下的感觉爱了就是真爱。再看这一句，他说什么都可以错，但是别错过爱你的他。你说这种想法要非常通融的话呢，也不是那么的绝对，有时候就是因为错过你才会觉得他不是最后的那个人，有没有？但呢我觉得一样，我觉得能够表态表达的方式应该都是当下你有没有尽心尽力，或者是你有没有认真的确 确一下那个是你想要的吗？如果有确的话，你就是要去尽心尽力的经营维持，但如果真的不行 the end 好，也是要对祝福，然后去接受 and 那个句号跟句点。所以呢，他说什么都可以做，就是当下的部分，如果你觉得你就是想要，你想要试试看，你想要把握一下， OK， 别错过爱你的他。然后还有这一句，没有爱情的人生就像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咖啡，不喜欢的人觉得苦涩，喜欢的人便把孤单化成调味剂，也是另一种自在独特的生活味道。是啊，有些人超级糖就是像蚂蚁一样，有些人就是 no， 你可能说他是养生之道，但是他有可能就是不喜欢这类的味道，所以何必勉强别人也勉强自己呢？也不要用你的角度去评判那么甜，然后也不要说哈都没有糖没有奶好无趣好无聊，没有，那都是你自己的见解，然后呢自己才会知道去选择。我就是无糖不加糖不加奶，我觉得好好喝那种醇香的味道，然后呢我就是想要加牛奶，或者是我要糖可能是五分几分，我就是觉得这样甜甜的生活啊，我觉得才能够有动力。 OK， 都是你的选择。

0: 小时候我们常说长大后，我们希望
1: 一人一半加起来圆满的嘟嘟好。
0: 城市广播网祝你中秋团圆，快乐美好。

0: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电台。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女版男生唱很经典的《野百合又春天》，听到的是新加坡的歌手永邦的重新诠释。先聊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在空中陪伴着微粉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哦。除了呢欢庆中秋，下一个呢也是我们的大档。什么样的大档呢？就是光辉的10月，我们国家的生日哦。好，这个国庆庆祝活动要登场了啊！这台北市呢又准备了3000份国庆巧拼椅，看那个巧拼椅的颜色呢，真的很可爱耶，就是双十的一个。好像从今天吧9月24号的中午12点开始开放登记哦。那另外还有这个国庆的一个系列活动哦，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呢好好的来支持，然后一起来同乐，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就是我们的引以为傲的国家的庆典。好，那另外呢有很多人可能都会说诶要这个欢庆，然后呢比如说也想要有礼品或是这个观礼等等哦，他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或者是呢就是相关的一些规则。那有的呢比如说像这个线上登记抽签的啦，现场报到的啦等等，你都要呢在这个官方或者是相关政府单位呢去看一下他们的公告，你才知道怎么个玩法。好，今天中午开始登记，一直会到10月4号晚上。如果呢你想要这个幸运的拿到这些奖项好通知的话呢，就请大家可以踊跃的来把握。那种踊跃的心其实就是共同参与国庆的。但我每次讲到这种什么活动啊、补助啊，然后什么好康的啊、兑换的部分，都还是要再次提醒诈骗，好吧？都会有相关的诈骗的一个行为或者是通知，大家这个眼睛啊、还有手啊，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不要乱按。好 ，OK， 这方面呢，好，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的时候，都会忘记，忽然点下去才在那边后悔。还好，第一步后悔都还来得及哦。好，那另外呢，也因为呢要庆祝这个国家生日，相关的一个活动，像这个配合国庆筹备委员会他们所规划的空中操演啊，也会影响到啊，包含了一些飞航安全上的一个考量，像台北国际航空站呢，就要面临到航班的一个异动，所以。提醒旅客呢，这松山机场啊部分的国际线、两岸、国内航线会受到影响的哦。稍微的出发之前，一定要在跟航空公司啊，还有这个比如说旅行业者等等，要确认航班的一个规划哈。你可以提早呢去做一些些的应对啊。据说呢，目前好像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天数大概是有8天吧，9月30、10月2号、10月5号、10月6号，好，还有10月1号、7号、8号等等，好，包含了天后的考量，或者是排演的一些你知道因素会很多，影响的因素会很大，所以时不时的就稍微的去关心一下。如果你有需要呢，就是进行好，就是在这个10月份期间出国的话，这行程呢要更加的注意小心，好吗？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哦。有时候不管是就是大众运输，像那个飞机，如果你坐到那种彩绘飞机，你会觉得很开心，整个童心大爆发。那类似呢，像是这个火车也会，台铁通勤列车，你知道2016年联名 Hello Kitty 之外，对，有时候 Hello Kitty 像有时候坐那种长荣啊，或者是这个搭台铁，你看到 Hello Kitty， 有时候那个什么彩绘车过去，你都还会情不自禁的很开心的跟他挥手说拜拜。你们会这样吗？我真的觉得是情不自禁的。就算你没有说你真的很死忠的喜欢 Hello Kitty 或是谁谁谁，但你那种彩绘就带起来的童心跟童趣，你也会很想要跟他拍照，然后不然就是在他行动的时候，比如说进站的时候，呜，然后他要离站的时候，你就会拜拜之类的。好，这时隔10年呢，台铁哦，他们呢又携手了国际知名 IP 哦，由夺下台北车站商场的星光三月集团推出了，哇，这也是非常轰动的，就是宝可梦30周年主题列车，而且从明天呢，就是开始廉价的部分，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2月中旬。好，周末有6个车次专列行驶之外，平常天也会加入台铁常态班表，哈，来拼一下运气，看可不可以做到，是吧？下次就要跟宝可梦系列的嗨。好，那铁路的部分呢？哦，在台南也是一件大事情啊，除了那个车站，整个的。这个营运的那种感觉

通车前后会推出一系列的暖身庆祝活动，音乐的陪伴，铁道巡礼，还有那种什么啊，明信片，好搓章，什么复古乐台，然后还有这个平安福袋送给你等等，邀请大家一起来留存记忆哦。因为你知道翻一个篇章，有很多都会变成是走入历史。但我觉得那个很有感觉的是，你此时此刻在这个时代，然后就更加的有连结。不然以前呢，你去看那种什么古老照片，可能是阿公阿嬷的或更早之前的，你就会觉得哦就前后 before after 可以去做比较。但是你知道那种你就是身处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然后见证这样子一个改革哦，翻篇，你都会觉得哇塞，很不可思议。像你知道，因为那个地下化，就是会有平交道、天桥、地下道等等，会逐步的消除。哎，这几天就是消息公布之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开始在那边拍照留念。这拍照留念呢，除了是你自己史上的一刻，你搞不好你的照片很精彩，也会被分享成为历史上的今天。我有朋友那样拍脚就说，哇塞，我如果 N 百年之后，就是有可能就觉得哦，在那个文物馆啊博物馆啊，就是或者是翻老照片的时候，哎，这一张哎是你耶，就是照片中的人可能就是你，有没有？你拍下来一百年后等等，你就会变成老照片了，很酷。好，这方面的讯息，活动讯息都让大家来参考。没想到一连安排哦，都是女版男生唱的调调。来听一下哦，这是他们曾经同门 R&B 的调调，非常非常的好听。张志成诠释 May I Love You。

忙碌的时候别忘了停下来喘口气，捕捉窗外一抹绿意，把心放回自己身上。你不必一直照顾世界，也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午安，我的城市。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哈拉几则方面消息。在电影的话题当中来看一下阿汤哥，因为他的新片呢挖掘者已经进行国际首映了，在昨天呢，哇塞，伦敦首映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很不可思议的黄金阵容哦，那种嘉宾呢是皇室、英国威廉王子跟凯特王妃呢，另外还有足球金童大卫贝克汉及家人们都出席观影。另外呢，他跟这个威廉王储夫妇呢一起同框已经是再次了，因为三个人呢同框是2022年他的捍卫战士独行侠在英国首映的时候。哇，阿汤哥的人气跟魅力哦真的很强。另外有一个台湾呢非常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因为他现在都在进行这个各地的宣传，然后为台湾粉丝准备了一份超重量级的大礼，就是挖掘者为着这个宣传呢打造了12公尺高的电影主题剧场。这个剧场呢除了在美国亮相之外，亚洲的唯一一支，可能是雷神打过来的会不会就是亚洲唯一的一支就落脚在台北，好，很宠很宠粉。好了，那如果你想看这部电影的话呢，十月份开始就可以看，因为它呢演出真的很不太一样，不再是那种帅气十足的，而是呢以这个最有权势的人展开疯狂救援行动。有聊到国庆，就是国家生日哦，这个系列的活动呢一一在揭晓了。那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呢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除了呢东带我走引起了一个话题哦，接下来2026国庆焰火在台东也是很有看头的。而它是由呢这个阿豹阿忍龙呢接任这个音乐总监，进行南岛派对，演出阵仗很强，有沈文成、李英宏、911，另外还有咖啡女郎 OZ 的妈妈叶爱玲。好，国庆日那一天呢可以好好的好好的去安排你的行程。那如果一起到台东好立达来呆当，可以听音乐然后吃池上便当，哎，泡温泉很好哎，然后就可以一起拍照打卡。好，周志平老师哦，这位呢很厉害的音乐人哦，是现在呢比以前听说更加的忙碌，因为呢他也是有很多的演唱活动，而且都海外啊，美国、新加坡、北京、广州，他宣布呢在家乡台北、高雄要举办有一首歌演唱会。他说呢原本没有规划演唱会的，但他跟粉丝都有约十年一聚，天哪，不是一年一会哦，是十年一聚。然后呢就想到说没关系，那倒不如现在开始一起来北高开唱吧，12月13号台北，明年1月23号高雄，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回应歌迷多年来的陪伴。另外经典的还有娃娃金志娟，我忽然觉得好多人叫娃娃，魏如萱娃娃有没有？另外还有一个常常跟陶喆合作知名的作词人，他也是娃娃陈玉珍。那这个娃娃呢是就在今夜，会不会有很有时代感？然后不然就想说大宇好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娃娃金志娟要迎来出道40年，然后11月14号要来进行开心进粉会。他说呢他的粉丝都是闪耀如今的存在，好厉害哦，所以叫做金粉，我的粉是微粉，很威力的粉 OK， 还有黑粉。好，他说演唱会呢主要就是也可以跟粉丝相聚啊，唱一些经典歌曲之外，他还会亲自带动跳，还要带领大家挑战新科技的这个新游戏，不晓得是那种沉浸式的感觉。好，接下来我们准备要来听新歌了，831的阿蒲哦，他因为呢爱猫离开哦，所以呢就把悲痛写成歌，身外之物，思念之情呢延伸对猫咪跟流浪一些犬猫的大爱，而且呢他会把那个老地方义卖复合展览的收入也是捐给猫咪也疯狂公益协会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心浪浪这个猫猫，然后还有狗狗，一起呢不要弃养它们好不好，可以认养，好，一起投入公益。我们来听这一首身外之物。

沈珊妮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活动灯不亮月亮又来咯。今年我也要邀请你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八点把家里的灯都关掉一个小时，节能减碳之外也享受一下今年秋天宁静的月。

0: 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电台。
1: DJ 点唱盘。
2: DJ 点唱盘要你听见林心怡六年，等了六年，她的最新的数位单曲很有节奏感的《我就是光》啊，当然她也是我们这一次哦，城市广播网第二十届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的代言人。不仅仅呢跟你分享他的新歌，诶，他还有带了两份礼物要送给我们的城市广播网微粉 Dears。你可以上到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相关的 po 文下方留言你所在的地区，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分享贴文，有机会抽中他特别挑选的小礼物哦。就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进行互动了。这是连假前的这个互动哦，刚好我也看到这个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讲到放假会熬夜，所以我干脆呢结合起来，想要陪我的丽尔斯问一下我的微粉哦，就是这一次的连假你要怎么过哈？包含了，我觉得重点就是你熬不熬夜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问的，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就像平日一样，而且有些比较辛苦的朋友，他可能啊就是上班的这个行业别。可能是比较是服务性质的，没有办法就挑选这个国定假日或者是平常的周休，可能是要排班，也许都还是在这个岗位上啊。不管怎么样，你去聊一下。而且今年的中秋节我太有感觉了，有一种感觉呢，就是会有点害怕的感觉。为什么会害怕中秋节？我待会再来告诉你们。所以我就觉得，好吧，聊一下以前跟现在，现在你对中秋节的想法，还有就是不是特别的点歌，但有时候你知道音乐就是很容易带起你过节庆，它也算是一个很标配的仪式感之一。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现在你中秋节必听的乐之歌，不是点播哦，不一定会播出。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放假肯定熬夜的星座排行榜，你有没有中呢？双子座、水瓶座、射手座、天蝎座、狮子座，还有双鱼座。OK， 让我有一点点讶异的是谁？让我有点讶异的是双鱼座，没有想到双鱼座也是非常能够熬夜的。好，那么如果参考了这个编辑曲云说放假肯定熬夜的星座排行榜，双子、水瓶、射手、天蝎跟狮子还有双鱼，有中到你吗？但我不竟然是说就是熬夜这件事情，什么周休啊、五天连假、四天连假，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难免都会熬夜，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不许自己熬夜，或者是他的计划当中都没有熬夜，他可能要更加的早起。我就问，我也想知道这四天哦，就不用什么以前、现在或未来，我就是针对这四天，你看一下你的行程安排，或者是你自己去想一下这四天你要怎么好好的运用，包含把时间分配给其他人，或者是分配给你自己都行啊。我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好吗？好，说说这次的四天连假，你绝对哦，有一天都不行，超过12点钟就不行。你不要说这四天连假我可能只有一天，不行，就是哪怕一次都不能犯规，你这四天不能熬夜就不能熬夜，那你破功的话，你就是熬夜了。所以你绝对会不会熬夜呢 ？Yes or no？ 好，我绝对会熬夜，包含了我还没有追完的剧 ，OK。然后包含了这一次，因为有跟重要的朋友一起去过，我觉得铁定要聊个三天三夜的吧，所以我铁定会熬夜 ，OK。坦白从宽，好，我来说一下我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中秋节，包含了比如说跟爸爸可以玩那个什么柚子当帽子的游戏，还有柚子可以去画图的游戏，对我觉得那都是很可爱的一个回忆哦。但今年我对中秋节的想法有比较不太一样，因为养生再加上年纪到了，你这种高热量的东西哦，吃一颗两颗还好，但是如果你从比如说中秋节前后已经开始有人送礼了，我觉得先抢先赢哦，以后都要觉得是先送礼的会比较赢，到压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不晓得如何是好。我今年特别有感，因为可能是中秋节前大概一两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以前就开始在吃那个什么蛋黄酥、凤梨酥，一直酥啊，不是一直酥，我要赢起来，然后吃到真的当早餐吃，或者是我说分享着吃，我跟谁谁谁四分之一，我又跟谁谁谁四分之一，这样加起来又一大颗、两大颗、三大颗。虽然常常提醒自己说不行，所以我有时候都会隔一天两天的早餐吃。但你知道，连续哦，比如说我把时间挪到中秋节前两个礼拜或前三个礼拜，一直到现在，我真的是怕到一个不行哎，除了。就是那种是很直觉的，我没有说好不好吃的问题，而是一看到的那种直觉式的反应就会有点惊啊，会缩起来。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今年中秋节特别有感，就是因为吃太多了，然后现在呢压轴的我就说我宁愿比如说 咖啡啊、茶、文旦啊那种水果的，我都觉得还可以，就是有一种另外一种解脱释怀的感觉，说啊，这个我可以，这个我可以啊。如果说夏小薇，你要不要吃蛋黄酥？不要。你要不要吃你最爱的绿豆椪？不要。好恐怖，不行。凤梨酥你也很爱，不要。那咖啡呢？好。饮料好，水果文旦、哦、可以，对。但你知道，凡是任何你所喜欢的东西都不可以过太多，你就会产生一种害怕的感觉。我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今年特别就有点点的害怕。当然呢，我还是觉得中秋节的想法就是陪伴。另外一个害怕是什么？我真的不晓得，莫名其妙，我真的就是耳朵被割了。我没有指月亮，而且被割耳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痛。这个就是常常会因为本来快好了，又因为搓它或者是毛巾擦拭它的时候，或化妆那个什么粉扑稍微的回到它，因为耳朵的这边耳下的那个皮肤非常的脆弱，薄薄的，你有时候不小心回到，你都觉得没什么力度，但它就裂伤了，就很痛。我这个耳朵呢被割了，然后呢已经养了一个月的伤都还没有好，就是好了之后又破，好了之后又破，所以我觉得我今年中秋节非常非常的害怕跟惶恐。好，最后一首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我好喜欢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那种明昂昂啊，很害羞，就像挽牛月亮一样的感觉，然后又有国台语的那个氛围，我觉得很好。对，一起看月亮，但没有关系，我今天的那个点播安排就是看朋友们啊、我微粉第二是想听什么，反正这个旋律在我心中呢，已经都一直在那边荡来荡去，荡来荡去，荡来荡去了。我朋友说呢，去逛夜市吧，台湾的文化又可以赏月，很好吧。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6: 有啊，我吃掉了。
5: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6: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5: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6: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哦，临要前城市舒芙蕾的互动，我稍微想要来看一下我的微风，我的 Dioso 就是会不会熬夜哦？没有说好或不好哦，真的先说一下哦，没有好或不好，只是来拼看看大家的想法跟这个啊生活模式哦，有没有可能都不熬夜的哈、啊？有没有可能都熬夜的哈、啊？但熬夜的话，真的会比较伤身呐、啊，就是要适当的把它给补回来哈、啊。这补回来不是说都吃烤肉哈、啊，这很危险，也不是都吃蛋黄酥，很危险，对，要适当的。营养均衡好吗 ？OK， 看一下哦，你绝对会熬夜还是不会熬夜呢？再来哦，聊一下，因为我今年的中秋节的想法，真的觉得有一点点吓到哈、哦，所以我就会想说，哎，问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你今年或者是你现在这几年，对于过中秋有没有特别的想法呢？还有呢，来说一下你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哦。那你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或者是你要返乡或者旅行的时候，在车上有没有必听的歌哈、哦？你的耳机里头放的是什么必听的月之歌呢？再次强调，我们是点播哦，好，拍谁？好看，钟强，钟强说会熬夜。哎，只要有一晚，就都是哦。这4天的连假来看，会熬夜哈、哦？为什么？对于中秋节的想法呢？维系人情，送礼表达感恩，感谢配合与照顾的重要节日，也是送礼破冰最自然的好节日。哎，我觉得送礼破冰真的。不言而喻，对不对 ？OK， 不药而愈啊，不是，因为是吃了糕饼。好哦，我觉得对啦，就是感恩这件事情，或者感谢哈，礼轻情意重，或者是礼重情意重。哦，对，要视情况而说。对，有时候我会反而会觉得。有时候那种人情互相来互相去是很好的，但我可能也会先像。有些朋友都问我说：“薇姐，或者是谁，夏小薇，你要不要这个？”然后就会选择权会放在我身上。我觉得这种感觉现在会比较自然，而且也比较好。以前都会不好意思说：“哦，好啦，都可以啦啊，什么什么之类。”但我现在就说不要，我就说这个我真的很害怕。你的心意我收到了，谢谢。对，我就觉得说谢谢就好了啊。如果是真的硬要送的话，我说啊、哦，那我现在不然咖啡可以，好不好？类似像这样，我觉得讲清楚、说明白也好，免得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好，那种压力呢，或身体的负担很恐怖的。好，然后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 他有说500的夜，照亮了夜，夜夜夜要放假了，是这个夜吗？王云呢，铁定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哦，家里的拜拜一定要赶快的完成啊，拜土地公一样。然后呢，中秋节也是有肉就烤，有人揪，哎，还不错，团聚一下，哦，就顺其自然，想去就去啊。那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呢？他说城里的月光，他说他是云林的后新部，家里过年过节不能够缺席，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拜神明，地基主，祖先。虽然婆婆的女儿们都回来，她也不是那种逆袭，有没有？她也不敢说她要回娘家，反正就是以夫家为主。曾经有一次哦，她就是大胆的跟婆婆提出说，想要回家，回娘家，因为妹妹们都回来了，想要有那种团聚烤肉的那种感觉，可不可以呢？哦，她居然很害怕，或者是觉得压根就觉得婆婆不可能会答应的，就什么都是先想起来，可能会自己吓自己，没有想到婆婆答应了，她就觉得哇塞，婆婆的恩典太好了，超级开心。有时候是不是都是你先入为主？不尽然，反正就是有说，好好的说，然后呢，嗯，清楚的说，我觉得有时候会让你意料之外，然后而且不尽然的那个人永远都是你所想象的这么的严格，对吧？中秋节那种感觉，只要是过节，逢年过节，其实都会有一种很思念，很浓的思念之情飘上来。

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思，我不晓得这一首歌曲引起大家的惊讶是吧？陈培说整个人都醒来了，陈英杰、林俊彦的《怪伊苏景》，好像是文琪的点播。刚刚呢是听到是费玉清的《但愿人长久》，选的是他的这个版本，因为是世宗第二次点播的，因为他说刚好听到他的播歌，他正在煮饭菜，所以他说今天的晚餐我感觉那个养分很足，一定会更香更好吃。所以听到这个前奏，我整个也醒来了，很不一样的乐之歌，对吧？不然大家点的可能都会大同小异，因为实在是太经典深刻了。但这个呢，对，就是要让大家醒一下，然后去听听看不太一样的乐之歌，很酷。耿杰跟我说呢，他不会熬夜的，尬得很好。然后呢，因为中秋节刚好是农历十五。废话啊，不是，对不起，我讲的太直接了啊，是啊，然后所以呢，他要先拜拜，然后启动的呢，不是所谓放假的模式，就是日常生活的模式哦。早上回乡下帮忙务农，中午回家开店上班，没有特别的想法啊。晚上呢，可以遛狗，顺便赏月。他还特别帮他们家的狗狗阿柴柴柴呢去做了一个 SPA。啊，现在觉得呢，月之歌从以前听到现在，依然很喜欢听哦。就是好像中秋节没有听到的话，等于就是没有过到。中秋节最好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好，景宏说呢，这四天不会熬夜的哦，真的有人不熬夜的耶，酷。他说现在中秋节呢，没有像以前那样子，都是一定要非得要烤肉的一个气氛了，然后也没有想要放烟火，是越来越环保爱地球了是吗？好，然后呢，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张宇的都是月亮惹的祸， Peggy 绝对会熬夜，就像我说的绝对会熬夜。现在对中秋节呢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了，然后中秋节的月之歌必听的是什么呢？陶喆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知道这月亮代表我心经典到一个不行了，百年不败千年不败，对，然后有不一样的一个版本。一方说不会熬夜，好，顶多比平常晚一个小时睡，就算是晚睡他也不会过到跨日，有没有？好，因为呢他说老了要调养身体了，你再是你说出了夏小薇的心情，呵呵，而且我是说很老了，呵呵，要调养身体。好了，另外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很恐怖的热量爆表，跟我一样齁，吃蛋黄酥可以吃到怕，非常的可怕。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城里的月光，这位好多的版本啊。潘郎说什么呢？熬夜洗香蜜。虾米怎样？这什么东西啊？他说他每天哦两三点才睡，所以他是早睡早起型的嘛？要这样子形容你嘛？凌晨两三点是不是已经是早睡早起了？所以你吃的两餐都是早餐，早点早餐。他说其实就是一种日常了，哎，身体要顾一下哈。可能现在你很年轻了。然后呢，中秋节的想法，直觉式的热闹烤肉聚会。中秋节的月之歌，他会想到的是王菲的《但愿人长久》。美金说。绝对是会熬夜的，好不好？然后对中秋节的想法，他们家是不烤肉的，不爱吃月饼，顶多不煮饭，全家外食，很好，轻松自在。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浮现出来的就是徐锦纯的《天顶的月亮》啊。好，今天是 Jane Jane 的生日吗？生日快乐 Jane Jane。 对，已经要过天平了对吧？天平月，天平的生日月，天平座第二次生日快乐。祝梅不会熬夜，现在对于中秋节可能是过节。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 来听一下我的微粉，你会不会熬夜啊？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说一下中秋节必听的乐之歌。We're flying up, no ceiling when we in our zone.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简简说不会熬夜，对中秋节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吃月饼、柚子、烤肉，会择一，好，择一来选择，因为毕竟还是想要有一些过节的气氛、仪式感啊。说一下《月之歌》叶倩文的《明月心》，丽云说呢，绝对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要拜拜祭祖，拜拜家人团聚。中秋节必听之歌，徐锦纯的《天顶的月亮》。安静说呢，绝对会熬夜，好不好？也铁定熬夜是要来追剧的。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家人团聚，烤肉，吃月饼，掰柚子。Bye， say bye， 拜拜，不是啦，哈，就把那个柚子呢，把它给剥，剥柚子，掰柚子。中秋节必听的月之歌，这我真的有点陌生。林彦如演唱的《挽牛》。挽牛岛上有我在等你，我想说是得底得无疑啊，
4: 没关系，当理解的
3: 正好铁定肯定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吃月饼，赏月，滑手机，然后月之歌呢，王菲的当时的月亮。天有多文琪他说呢，不会熬夜，中秋节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没有想要放连假，也不是喜欢烤肉。月之歌推了，刚有听到的就让大家非常惊醒的惊醒醒起来了。管一苏景世宗不会熬夜的，对中秋节的想法，因为工作的关系，中秋节非常非常的忙，好，就是忙忙忙，好吧。中秋节要听的月之歌刚刚有送了，好，费玉清的但愿人长久。他说现在刚在煮饭，这是今年今晚的饭菜香，铁定更好滋味。莫讲了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家人团聚，话家常，赏月，吃月饼。要推的月之歌呢，比较喜欢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还有陈家的阿嬷的情书。蔡琳不会熬夜，对中秋节的想法，拜拜，拜祖先，拜神明，很日常，会随性走走，也会可能会工作一下吧。必听的月之歌，刚刚有听到了吧？金沙的《星月神话》。水瓶座的玉君是不会熬夜的，宜轩不会熬夜，然后对中秋节的想法就是团聚、赏月、烤肉、吃月饼。月之歌也是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义君会熬夜。中秋节就是跟家人团聚，必听的月之歌，王心凌的月光。陈梅铁定为熬夜，就是熬夜。现在对中秋节的想法，一定要烤肉，然后不用自己烤，太累了，好吧，就是订好烧烤店，然后加码。小时候对中秋节的想法，要吃月饼跟柚子，还要戴柚帽，对吧？然后推的月之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真的是百年不败，百听不厌。志成说呢，熬夜啊，好吧。中秋节推的月之歌一样的月光。小帅妹熬夜，有时候呢就是要看班表时间，然后中秋节呢，你现在已经不太想一个人过节了，虽然喜欢烤肉但没有伴。中秋节要推的月之歌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我 伟斌哦，因为要上班，所以当然不可能熬夜。哎，这样其实感觉起来，虽然熬夜的人会比较多一些些，但也有哦，也有为数不少的我不熬夜，没有好坏。对中秋节的想法呢，哎，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仪式感啦。然后月之歌呢，哎，倒是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月之歌，都好对吧？你想怎么过都好，平安健康快乐。哎，不要吃太多，我真的是吃到怕。我没有指月亮，为什么耳朵还没有好？希望赶快好。然后也记得参与我们家灯不亮月亮的指标活动，祝福大家连假平安好吗？谢谢今天的互动哦。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

好，听到中秋节必听的歌，张信哲的《白月光》，这是来自于呢我们之前跟文化部所合作的专案节目啊，曲盘听游记跟曲盘好时光，那位呢又说又唱又弹的文人他说他是文青，他是小昭老师哦。这首歌曲呢他会选就说词曲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也蛮吻合他的文青形象，觉得他整体的感觉比较像文旦是吧最后一首中秋必推必听的歌一样也是来自于我们的曲盘听游记跟曲盘好时光的另外一位大道成公子，也就是我们的世豪老师。我本来想说他应该会推比较更古早味的，有没有？结果呢他说这个必听的呢是希望微粉第二次可能那个心想事圆就好，不要什么其他地方都很圆这是呢孟庭苇，因为他前阵子的一个动态也好像说呢在台南，他还蛮喜欢台南这个城市的一个风情哦，历史的啦或者是美食啊，静谧的一个步调等等，他说呢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推一下，就是虽然我以为是曲盘的那种更古调，他说这首歌也很古了耶，因为1991年到现在也发了35年之久，35年陪伴着大家，边赏月边城市广播网的灯不亮月亮，边来看一下，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OK， 那么呢最后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4天的连假，希望大家好好的尽情享受陪伴玩乐，一切都要平安顺心事圆好吗？下礼拜要到礼拜二对不对？好，教师节礼拜一好，亲爱的老师们我忽然想到也要祝两位老师们，小昭老师跟世豪老师，还有所有亲爱敬爱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OK， 城市舒芙蕾小爱跟我的微粉 Dios 相约下礼拜二上线见啦， See you and 再见。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9月24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 很开心，准备迎接4天连假喽。今天节目一开始，跟着 SHE 一起离开地球表面吧。

0: 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2: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3: 哥，这么浪费食物，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4: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3: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米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各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4: 安尼一款面，就会变出3种新菜色哦。
3: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4: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6: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5: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呢。
6: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5: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6: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7: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8: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7: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8: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9: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首《我们的彩虹》。那古巨基日前出席中秋晚会，还和当年《情深深雨蒙蒙》的主角苏有朋和林心如一起合体演唱主题曲。哇塞，三个人同台真的是满满的回忆杀哦！而且有没有注意到哦，古巨基他真的超冻龄的耶，让人相当的惊艳哦。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1，接下来关心天气。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还是持续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是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中秋节各地呢，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哦。那下周一教师节，但是呢，下周一跟周二受到舒利基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宜兰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强心少，病毒细菌远离我。
3: 宝贝，你在念什么啊？
2: 老师说要强心少，才不会得强病毒啊。
3: 宝贝，你的观念很棒哦。除了常洗手之外，在流行期间也尽量别去人多拥挤、空气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啊，要注意营养，不要挑食，多运动跟睡眠充足，免疫力强就能对抗强病毒哦。
2: 那我要把妈妈煮的菜菜吃光光。
3: 宝贝，你最棒了。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4到9月是肠病毒流行期，请正确勤洗手，注意环境卫生及通风，增强免疫力就能有效对抗肠病毒。
5: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0: 大家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代言人林心怡。是的，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那只要是我们城市广播网的忠实听众都知道哦，每到中秋节就是要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钟关灯1小时。真的不要小看关灯这个小动作，那根据曾经做过统计，就是关灯1小时的总节电量大约啦在10万度到29.8万度之间哦，就相当于种植了大约13000多棵的大树，真的是非常有感哦。所以有关灯就能节能，记得要在中秋节晚上8点钟关灯1小时哦。好啦，接下来继续送上也是跟月亮有点关系的歌曲哦，这是来自王心凌《如果月亮会说话》。

是创作歌手胡嘉诚，为了一圆歌唱梦想，不惜贷款也要发片哦。这首歌曲《光》。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2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近日爆出社工疑似利用监护人的身份侵占榨取受监护长辈的财产哦。那现在正值全台扩大独居长者访查之际，也让访员接触长者后的个资跟财务安全受到关注。那卫福部长石崇良强调，政府访员登门的时候呢，有明确规范，除了说会佩戴识别证之外呢，也会出示公务证明公文，绝对不会要求长者要交出存折印章或者是提供账号。如果有碰上类似的要求，就要提高警觉哦。好，那接下来是国庆双十连假，那准备搭飞机出游的民众要注意哦。那今年国庆大会呢，将于10月10号登场，国军也会带来空中操演。不过受到正式演出以及前期预演的影响，部分参演的飞机、直升机呢，会从松山机场起降。那民航局表示，包括9月30号、10月2号、5号以及6号将会进行预演，10月10号会正式操演。那另外有10月1号、7号以及8号这三个预备日。那相关时段的国际线、两岸以及国内线航班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提醒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最新的航班动态。好，那接下来是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警告说，最近这个网络充斥着大量加赖送折价券的诈骗贴文哦。被冒名的品牌包括了德政、大明、马古、八幺和茶、米克夏、五十岚、龟记、鼎泰丰、必胜客、虾皮以及超商等等哦，都曾经出现类似的假优惠讯息，甚至呢还有大量的疑似机器人账号在留言区来营造可信度哦。那德政官方也发出正式声明，指出相关的优惠券都不是官方发行的，各个实体门市一律无法受理，所以还是请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0: 是我人生第一位老师。
1: 王小明，你又在走廊奔跑，罚你这节不准下课。
0: 他是恰贝贝的老师。
2: 王小明，你把这段课文念一遍，念完就自习啊。
0: 他是放牛吃草的老师。
3: 王小明，企划案是这样写的，你要先搞懂客户的意思，把重点抓出来，再去做市场调查，懂吗？
0: 他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位老师。老师是给予知识和引导我们成长的人，人生不同阶段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因为有老师们的教导，我们才能够成长茁壮。城市广播网祝福全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我爱四处旅行。
5: 我最近学了拳击。
6: We broke up because he was too lazy.
7: 平常有空都在线上学习。
8: 假日最喜欢到户外爬山听虫鸣鸟叫。
9: 我爱唱卡拉 OK。 卡拉
10: 永远 OK。 爱音乐的我又开始听广播了，好像转扭蛋，充满惊喜感。
11: 我的真是我，培养嗜好，持之以恒，让生命充满精彩篇章，让生命可以发光发热。
12: 值得培养的嗜好之一，城市广播网。
13: 我好穷，我压力好大，所以我要喝酒。
14: 求求你别撞我，我才刚大学毕业，有美好未来等着我。
15: 我不能死，我下个月要结婚了，留下未婚妻子情何以堪。
14: 拜托不要，我的小孩很小，想陪我孩子好好长大。
13: 我可想要活较久的健康吃饱哩。
16: 认真负责的人酒后不开车。城市广播网关心您，酒驾零容忍，安全有保障。
1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8: 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温妮所演唱的《如果时间暂停》，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4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205.7公里快关到乌日有一辆大卡车的左前轮爆胎，还有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南区新校路在新兴国中幼稚园门口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明天开始就是中秋节跟教师节4天连续假期了。
0: 耶、yeah, ，我们已经欢庆了好多天呢，
1: 欢庆了一整周，我都在培养这种情绪了，
0: 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有4天连假。
1: 我今天来公司附近的那个停车格好好找，都没有车了，大家是今天就先放了
0: 吗？应该是吧，就提前就先返乡或出游嘛，
1: 平常来都一位难求，
0: 嗯，
1: 对啊，今天来就是两三台这样。
0: 就廉价模式，对不对？已经提前启动这样子。
1: 对啊，对，超空的。
0: 嗯，
1: 好，总而言之呢，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小塞了，嗯、所以高工局为了要分散廉价期间国道尖峰时段的车流，
0: 嗯、对，
1: 那中秋节以及教师节廉价期间实施单一费率。
0: 嗯，
1: 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单一费率在8折，
0: 嗯，
1: 然后收费及这个每天的0到5点暂停收费等措施。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请用路人多加留意，并且妥善规划行车的时间。
0: 没错，那另外公路局呢，为了鼓励民众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因为真的很怕你去哪个地方都是大塞车，也是蛮那个一扫游戏哦。所以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就推出了为期5天的廉价疏运优惠措施。那廉价疏运期间呢，全台一共有85条指定客运路线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那另外民众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者是高铁之后呢，10个小时之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则是可以享有基本里程又或者是一段票免费的优惠哦。那相关的优惠路线还有疏运的资讯呢，都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就是有一个廉价疏运专区来做查询哦。
1: 嗯，没错。那接下来呢，为了响应115年交通安全月，
0: 嗯，
1: 那交通部跟云林县政府日前举办了交通安全月快闪宣导活动，
0: 对，
1: 把这个交通安全呢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0: 嗯，
1: 那活动是聚焦在守护机车安全，
0: 对，
1: 以及延续停

0: 让文化两大主题，邀请到高龄换照新制代言人沈文成跟民众来同乐。那中东部次长吴胜元次长跟公路局长林福山局长跟沈文成呢一同向民众宣导交通安全，提醒机车族骑车
1: 通过
0: 停让保平安，呼吁驾驶人除了遵守交通规则也要养成良好的骑乘习惯，那经过路口减速慢行，落实停让，一起来降低交通事故的风险。
1: 没错，这个路口慢看停真的是我们一直以来一直不断的在宣导，就是各式各样的宣导方式就是要让大家就是深植在脑海里，
0: 尤其今天大家归心似箭，
1: 对，
0: 急着回家的时候更容易，
1: 对，尤其是车流量大的时候，
0: 对，没有注意到，
1: 对，就会很怕说就是不管你塞车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容易，就是尤其如果你心烦气躁的话就很怕会有
0: 事故发生。我想今天大家应该是比较雀跃的心情，很兴奋，
1: 雀跃很开心，是
0: 不是？我们刚刚公司已经在发零食发柚子，我现在桌上跟buffet一样。我在桌上呢，有
1: 你不是有各式各样的，有马铃薯，对不对？
0: 我今天同仁生日的点心，
1: 对，然后有饮料，有月饼，
0: 月饼还两种
1: ，
0: 一个是豆塔还是什么，然后一个是那个凤梨酥，然后一个是柚子，
1: 还有柚子哦。哎，我刚刚有瞄到那个小姐姐们在发那个，好像发什么东西，我觉得应该就是在发祭品啊，贡品，就是在发一些你知道让大家开心回家的东西。
0: 像来到什么农特产品展售会，然后一直。源源不绝的食物一直来啊，所以我刚刚就是因为有点小饿，所以我又把那个月饼先吃掉。
1: 哦，真的吗？
0: 对，
1: 我发现你吃了蛮多月饼哎，
0: 真的，我今年真的
1: 我婆家月饼都吃掉了嘛，对不对？
0: 烤肉没有焗月饼倒是吃不少，这是蛮特别的，因为
1: 月饼节这样子，
0: 以前不太吃月饼的，但今年吃了好多月饼。
1: 今年刚好就是收到，对，哎，所以我说两颗有一颗要给你那个哈嫂吃，你还是两颗都吃掉了吗？
0: 没有，还有一颗有先冰起来了，但我每次打开冰箱都觉得是一种诱惑，好想把它吃掉。
1: 吃掉，
0: 然后就把它关起来，打开的好像不好吃掉。
1: 你在冰箱要上锁是不是？
0: 就像以前那个果汁牛奶的广告一样，有没有？
1: 那个就是偷喝，到最后就剩下一点点。
0: 今年真的是饱饱的过冬虫，真不错。
1: 好啦，就大家就是吃美食之余，哈，该遵守的交通规则还是要遵守。
0: 对，
1: 像是这个云林县长张立山县长就说呢，这个云林就是农业大县嘛，本来就是有很多高龄的长辈，所以呢，他也是提醒大家说，哎，你出门都要。就是要佩戴安全帽，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哦。那经过道安会各个小组的努力宣导，那今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呢，有比112年减少了41%，所以是有效的降低哦。所以也是呼吁机车骑士哦，拜托你骑机车一定要选择合格的安全帽，而且正确的佩戴，然后就是要系好这个扣环，安全骑车，而且呢，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Iris 也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马上就要迎接中秋节跟教师节四天连假哦。那如果出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哪一些优惠，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电话连线到的是丰原监理站第二股的陈真股长。陈股长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就是听说今年公路局呢针对这个中秋连假有推出了相当给力的公共运输优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吗？
1: 哦，没问题。这次我们的亮点是票价折扣，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常客回馈的双重叠加。
0: 对，
1: 首先呢，在国道客运的部分，中秋及教师连假期间，从9月24号礼拜四开始，一直到9月28号礼拜一，搭乘我们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就直接享有6折的票价优惠，
0: 直接就是6折。
1: 对，还有我们第二重加码呢，我们 T-Pass 2.0加上常客记名回馈，只要民众在我们当月搭乘我们国道客运2至3次，又可以加享15%的回馈，然后4次以上呢，回馈直接拉到30%。
0: 我就搭乘越多，然后就折扣越多就对了。
1: 水路贼，小路贼。而且这次还有一个全新的亮点，就是只要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回馈再加码3%，所以直接就拿到最高的33%的回馈。
0: 哇，而且这些都是可以叠加就对了。
1: 对，都可以叠加，有3重，所以在6折票价再加上33%的常客回馈，算起来我们最高折扣就等于说可以享有4折的优惠价。
0: 4折，那几乎就是比半价还便宜这样子。
1: 是啊，
0: 那超级便宜，
1: 比买一送一还便宜。
0: 对，而且转乘在地客运还免费，对不对？
1: 对，我们第三重就是10个小时内，如果你在转乘在地客运，一段票是免费的。所以很方便，你只要呢用实体电子票呢逼一下，就享有一段票的免费。
0: 对，
1: 如果你是拿纸本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只要在我们客运站的过卡机刷一下你的电子票证，一样享有优惠哦。
0: 真的。那在大家享受客运的便利跟票价优惠的同时，是不是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些相关的安全规范呢？
1: 当然。我们平安呢是我们回家团圆唯一的路。
0: 对，
1: 所以呢首先呢要提醒我们搭乘客运的朋友，不管你坐在哪一个位置，只要你一上车呢，务必呢全程系好我们的安全带。
0: 对，
1: 不仅保护自己也是法规强制的规定内哦。你如果没有系安全带的话，可以依法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哦。所以也请大家在车子的行驶路中不要任意起来走动或是站立，这样会比较安全哦。
0: 那另外其实9月份呢就是全国的交通安全月，那想请问就是今年的宣导主题是什么呢？
1: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的主轴。所以我们的主要标语为骑车不贪挂，停让保平安。
0: 对，那这样要怎么落实呢？落实很重要，对不对？
1: 对，我们呢一定要落实我们守护机车安全，就是要我们要进行全民的机车安全健检。还举办了我们机车零违规的抽奖活动。
0: 对，
1: 对，我们要大家呢养成那个机车安全健检的活动，来守护自己的骑乘安全为目标。我们有零违规抽奖活动，然后报名期间呢是8月28号12点开始到9月30止，都可以上公路局的网站去查询。然后我们延续停让文化呢，在各大的夜市跟庙口，还有我们的入口，就跟民众直接面对面的来宣导高龄换照，还有高龄的骑乘机车的安全，来落实呢我们全国各地的交安宣导。还有其实呢停让呢不只是车子要让行人，其实呢它是一个双向的。
0: 对，
1: 我们也要养成呢我们也要礼让行车一样。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口诀呢就是慢看停。
0: 对，
1: 我们越接近路口越要减速慢看，行人穿越的时候绝对要，我们的车子绝对要完全的停下来。
0: 对，
1: 所谓的礼让行人331条款，就是3个整目宽、3公尺一个车体宽，当我们的车子遇到了行人，有这331的准则，我们一定要把 车子慢下来。
0: 对 对, 对。
1: 还有我们的安全型也很重要哦、嗯。我们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千万也不可以低头滑手机。嗯、还有穿越我们的人行道，秒数要够才能够穿越。嗯
0: 对啊，等于就是车子跟行人其实都有各自要遵守的这个交通法规，大家彼此都是要遵守的，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这个行车安全啦。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陈股长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有这么划算的这个公共运输优惠，还有这些实用的行车安全提醒，也谢谢陈股长，谢谢，
1: 谢谢你，谢谢主持人，祝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中秋国庆假期愉快。
0: 好的，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双方重申了美日同盟稳固，并就中国还有亚洲情势交换意见。日方并没有透露这35分钟的会谈是否提及了台湾。不过有日本媒体先前报道，高市早苗可能向川普提醒，切勿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让步。而根据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要求美国依照817公报停止对台湾军售，不过当年公报仅提及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军售，前提是中国和平解决两岸分歧。另外有中国学者警告，如果川普在峰会后宣布大规模对台军售，将会破坏北京对华府的信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台湾时间今天清晨6点抵达了美国，习近平的专机降落在安德鲁机场，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亲自接机。今年5月，川普先前往中国北京，被称为川习一会，当时川普就公开在晚宴中邀请习近平9月访美，这也是习近平时隔11年前往美国访问。安德鲁停机坪一早就摆出了包含大约10架的 F-16 F-22 战机以及4门礼炮。上一次美国总统亲自在安德鲁基地迎接外国领袖已经是1962年时任总统甘乃迪迎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美中贸易休战期将会延长2个月。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贝森特告诉媒体，他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意，将原定在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期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昨天晚间，日本全日空一架客机因为引擎故障紧急折返降落到冲绳那霸机场，机上人员紧急用逃生滑梯撤离。此班机原定要从那霸飞往佐贺，不过起飞后驾驶舱突然跳出了右侧引擎油温过高的警示，因此机长随即决定返航，并在当地时间10点多降落在那霸机场，其中包含了机组员共158人全员撤离，不过有3人受到轻伤。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荣获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4: 宝岛近70消费屏保单，周周抽出70名回馈30%现金。
5: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 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是谷谷吕思伟跟萧秉治组成的限定团体 GX， 那也重新改编演唱他们在 MP 魔幻力量时期的经典歌曲《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怪物新人》这首，是不是又欠揍了？相当的俏皮可爱。

0: 你好，我是霞霞和心碎。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因为可以跨越年代听到好听的经典哦。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要带你回味到的是在大量港星来台发展的90年代，香港无线电视台的当家小生温兆伦也是其中之一。我记得小时候看他演的港剧就觉得他超帅的，不过其实他在香港是歌唱比赛出身，那也发行过多张专辑，在台湾发展的时候成绩也相当的不错。那这首歌《我们之间两个世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斯温兆伦，我们之间两个世界，继续带你回味到的，她是高学历才女徐世珍。那现在比较对她有印象，应该是知名的词曲创作人，像是《小幸运》的歌词就是她写的、哦。那徐世珍她在1992年以歌手身份出道，不过短短两年哦，她在94年就转为幕后工作。那92年到94年，她就发行了3张专辑，那其中这一首《贴心收藏》在当时也相当有印象。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书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社会局前社工督导江义杰被控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的存折印章的机会，利用帮忙缴交安养院费的机会，一领1200万挪为己用，约有5名的长者受害。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社会局主动发现调查，主动向地检署告发。信义分局搜索拘提江女到案，将其住处查扣爱马仕、香奈儿等名牌的包包，讯后移送台北地检署复讯。检察官认为江女涉犯贪污重罪，而且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蒋万安指出，想要欺骗老人家的钱，这非常可恶，北市府一定是绝不包庇，而且是严加彻查，追究到底。为了回应土城区顶埔马祖田周边的居民日常户外运动以及休闲的需求，新北市高栏处推动土城区马祖田溜冰场改建工程，工程已经在9月开工，预计12月完工，成为了兼具亲子游乐以及体健功能的全龄化共融游戏场。高栏处处长黄玉斌表示，土城马祖田运动公园过去已经陆续设置了2座的棒垒球场、4座网球场、4座篮球场、1座溜冰场以及基础体健设施，一直是临近社区居民运动休闲的重要据点。经过长期的观察以及场域使用率调查发现，原溜冰场的功能比较单一，平常使用的人数比较少，为了有效活化既有公共设施并提升空间整体的利用率，高栏处特别编列工程经费约591万，在不额外开发绿地的前提之下，于既有溜冰场范围内进行空间翻转以及设施升级，导入适合亲子同乐的各式游具，并考量中高龄需求扩充体健设备。淡水河是双北的母亲之河，新北市环保局在市政会议专案报告8年污染整治的成果。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淡水河严重污染程度比例已经从8年前的 6% 大幅降到 0.3%， 下一个阶段以2030年淡水河全面流域严重污染归零为目标。新北市环保局局长陈大伟表示，后续将从污染源以及河川环境双管齐下，透过产业辅导、污水截流接管、河廊营造以及科技执法持续的改善。侯友宜表示，8年环境翻转不是终点，下一个8年要持续守住环境基本功，加速近邻转型，让新北的空气更好，河川更清，城市更永续宜居。以上新闻由张书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4: Yeah， 这是马吉做的歌，这条做给你跳。

0: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城市夕阳风云。

首先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

Well，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 Pedestal， 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游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顾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

度剑芒，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I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推出

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波光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ance。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娜姐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一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娜姐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基础，象征到了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小调的太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歌。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Oh yeah. 也是前进一个名次的 Jenny 带来一首新快的夏日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旋律舒服，听起来有一种做完马杀鸡的放松感觉。

0: Alright， 看就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告示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这是郁可唯所演唱的《问明月》。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也是跟月亮有关的歌曲，就是许志安的《上弦月》。诶，不过明天中秋节是满月哦，记得在晚上8点关灯一小时，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吧。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连续假期愉快，中秋节快乐！知识放轻松，下星期二下午5点再见了，拜拜。

0: 三鞋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我刚刚接到国税局电话通知要退税呢，所以我赶快去提款机办理转账。
2: 等等，这是常见的诈骗手法，别被骗了。国税局只会用退税凭单或存款账户退税，不会以电话通知退税，也不会要民众使用 ATM 转账退税。
1: 原来如此，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不小心谨慎真的不行啊。
2: 所以接到这类电话一定要先冷静下来，并打返诈骗专线165求证，才不会得不偿失啊。
1: 没错，纳税义务人人有责，这样才能做个快乐纳税的好公民。
2: 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关心您。
3: 办公桌堆积的文件塞满每天超过8小时的上班时间，我只有一点点奢求，给我片刻的悠闲。
4: 来，这杯咖啡给你。
3: 怎么这么好？好咖啡香气十足，不酸不苦，好顺口。
4: 精品绿挂式咖啡，全台第一间 SCA 授权教育认证伙伴，专业把关，引进生豆，专业制造，让你轻松就能泡出好咖啡，悠闲享受手冲咖啡的奢华感。
3: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0: 城市夜间部。
1: 9月24号星期四晚上7点，万众期盼，大家都期待的那一天到来了，也就是这一种放假前的雀跃心情。有时候放假过程中还不及这种放假前的心情来得开心哦，就是那种即将要开始美好的未来啊，即将要踏上那个美好的旅程的前一刻，往往那种感觉是最美好的。好像很多事情开始之前都是最美好的，就像爱情一样，暧昧不明的时候最美嘛。那真正开始在过程中的时候当然也很快乐，但是这种还没有开始前的期待是最 happy 的。今天是中秋节的前夕，礼拜四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当然今天有一系列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十元点歌季的主题当然是什么呢？因为应景的关系嘛，要来请大家点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了。我相信大家的歌单一定超长的，而且关于月亮的歌超级多，不知道为什么太阳都被冷落了，大家好像比较在乎月亮，因为月亮给人家的感觉比较浪漫嘛。首先 Twice 的歌曲

今天路上的车好多、哦、我今天下午三四点开车的时候就已经是挤到不行了，塞到不行了，而且都会区附近的停车空位多了非常多、哦、就像我们电台附近每次都一位难求，但是今天呢多了好多的空格，我都傻眼，你就可以直接在那个格子那边直线冲刺都没有问题，因为都没车啊、哦、好啦，我相信呢很多人可能正在出去玩的路上，或者是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提前做了一些存档，提前赶好了一些工作，然后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的家人朋友度过这四天非常愉快美好的时间。啊，跟大家提醒一下齁，明天有加班车齁，明天也有城市夜间部哦，所以中秋节的你不孤单不寂寞，如果你明天也要上班的话，晚上还是可以听城市夜间部的，听完整点新闻之后就会回到城市夜间部咯。好，接下来酝酿一下这种放假的嗨嗨的心情，展荣展瑞的月光族。但是记得这个年假不要花太多哦，你要小心变成月光族啊。就有时候这个上班的时候是不太花钱的，但是反而放假的时候，哇，那个消费一单接一单，哦，消费力爆棚。

人家是夕阳伴我归，今天是嗨歌伴我归。在你要回去的路上，不管是返乡还是出去玩，都有嗨歌来相伴。听一些很开心的歌曲呢，往往可以让你更进入到那种状态之下。像我去外场主持之前，我都会听一些嗨歌，让自己的这种肾上腺素维持在一定的水准。那这样的话，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开心，而且反应都会很快啊，尽情的去感受这些人生中的美好。

0: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也亮”又来喽！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丽岛。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在这里提醒各位，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要点跟月亮有关系的歌，这个几乎是每一年中秋节前夕都一定会做的主题了。那我希望大家可以不要点跟去年一样的，可以点一些新的，因为我们的歌库里面，你只要搜寻月、月亮、月光、月下、什么满月、上弦月之类的，好多好多歌，而且更不用说是如果再加记外文歌的话，一些 Moon 啊、Moon River 啊、Fly Me to the Moon 啊、Moonlight 啊，一堆都是超级多。那今天我七八点如果已经有播过跟月亮有关系的歌的话，但你如果也还想点，当然你还是可以点，因为毕竟每个时段的听众不太一样嘛，越贴切越符合是越棒的啦。

然后这种四天连续假期可以让很多社畜喘口气啊。那最近有一个歌手，他唱了这首歌，道尽了很多社畜的心声，来自于田小娟，叫做《我要辞职了》，爆红了，爆红了，不管韩文还是在中文圈，这边全部都大爆红。因为现在韩国偶像歌手都在唱英文，都在洗脑，都在重复同样的歌词，但是他偏偏要写一首全部都是韩文的歌，让大家可以想念起那一种最早期的 K-pop 的文化，也让可能也让很多南韩本国人觉得很怀念吧，终于不用再听一些一堆英文的歌词啊！而且这首歌曲竟然还有做中文版哦，有做中文版了。这首歌曲的魔力真的非常神奇，而且从 MV 也非常有巧思。MV 走的是那一种 VHS 的风格，就是录影带，这已经算90年代的影像风格了。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这支 MV 啊，能够有效的跳脱出一点在工作上面的烦闷感。来听一下田小娟这首歌曲《我要辞职啦》。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中秋前夕的林雨心墙，马上来听一下大家今天点什么歌。今天有点夸张啊，指定在今天播出的信件竟然有七封之多啊，七封哦。啊，那明天会有加班车，所以明天三个小时都会穿插一些进修部同学的来信哦。虽然缘木求鱼啦，就是有加减消化一些，但还是量还是非常大，但我们也是只能够持续的做，持续的播了。这位来自于彰化的阿生啊，阿生这个7月8号的时候写的信哦，他说中秋节快到了，想要在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想要点播这首 G6 哦，你指的应该是 Like G6 吧。好啦，他说呢有另外一个比较快的版本，应该是这个版本啦，我也不知道这是原曲还是比较快的版本啦。好，那他说呢也不知道哈德哥哥明天会不会来主持电台。会耶、哦、那未来的事以前那个时候也没办法料想到啦、哦、他说呢以及认识我的同学还有七公的全体大家，还有尚恩、河马、胖胖、昆秤兄、阿燕、小黑、都可以早日返乡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Like G6。

那他说呢，9月26号是我心中那个重要的地砖的破蛋日，哎呦，是同一个对象哦，要为他送上生日祝福，祝你生日快乐。那他说呢，就是因为你值得让我为你来上电台点歌，因为知道你正在收听哈德，听完睡个好觉这样哈，帮你传达一下祝福了。虽然我看不懂这是什么字，地砖的什么法吗？还是看不太懂。好，再来呢，这一位是他是顺啊，顺想要跟台中最美丽的同学远远小文说，9月28号是你的破蛋日，在你生日的这一天把他的祝福还有快乐的音符作为礼物送给你，祝你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生日大快乐哦。哦，还有这一封信啊，上宾说好久一阵子没有写信到贵电台了，从心情点播到现在的林雨欣响啊，我是隔壁老王家族的上宾，那今天要来送祝福哈，给台中的小陈天颂兄，一起为9月28号生日的瑞庸兄送上生日祝福，生日大快乐啊，他是要搭播的。那搭播的话就来听一下这一首先进歌曲吧，待会来分享你的故事啊，队长的哪里都是你。

来自于队长的哪里都是你，这是阿浩，阿浩要点播的歌曲。那他说呢，进修这三年里面真的体会到所谓的人情冷暖跟人走茶凉，常常呢表面跟你称兄道弟的人往往会在后面捅你一刀，而且是很深的一刀啊。啊，那他说呢，过去也养成了这种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这种这个习性哈，那不得不说呢，这个进修部里面很多的鸡毛小事哈非常多。那他说呢，毕业之后，同时大女儿也升上小学一年级了，小儿子是幼稚园中班，

他说人生有后悔药吗？我确定后悔自己没能在小孩成长求学的过程中陪伴他们，所以呢也给了自己一个期许，以后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之后，一切为了家庭，为了小孩，给他们一个健健康康幸福美满的家庭。以上就是我的故事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哪里都是你，来自于队长。好，那再来是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我今天念了七封信啊，又变成了无情的念稿机器了。云林的阿凯，云林的阿凯想要跟他的呱呱老婆说，遇见你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感谢的事了，谢谢你这一路上的扶持跟支持，你是我人阴暗人生里的那一道曙光，也是把我拉出伸手不见五指深渊的那一个大功臣，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爱着你，宠着你，护着你。那9月25号就是明天，是我们在一起的一周年，祝我们一周年快乐。这首歌曲萧秉治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1: 淡淡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2: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法会啊。
3: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法会开始报名喽。
4: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得上礼平安面，
3: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4: 我要，我要。
3: 台湾首庙天坛，
4: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5: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Della 叮当。
6: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然后明天除了有加班车之外，还是有哈德公漫嘎可以听的，毕竟是礼拜五嘛。那 CY 呢也为了这个单元奉献的非常多，所以明天晚上大家可以一边吃烤肉一边来听 CY 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一些新番，有哪一些好看的动画他自己有看过才推荐的哦。来一起听 CY 分享动漫，然后还有一些动漫歌曲以及进修部同学的来信。明天我们一定会度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中秋节。好，继续来听到艾莉的这首歌曲，跟月亮也有关系了。这首歌是 Cherish， 不过它是一个 Moonlight 的 remix 版本。为什么这个 remix 的版本叫 Moonlight 呢？感觉好像听完这首歌有种沐浴在月光下的感觉。来听一下艾莉这首歌曲。
7: Not even God can stop me. I like

连假即将到来，大家都很关心天气是不是真的能够看到月亮呢？能看到月亮真的为中秋节加了很多分哦。过去也曾经有那一种看不到月亮的中秋节，就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就是没有月亮的中秋节，就像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长颈鹿美女没有长颈鹿一样的那种感觉。那明天是中秋节，只有大台北东部、恒春半岛以及午后山区、南部近山区会有零星雨而已，就这些地区而已。那各地都有机会赏月的。那至于呢，青苔我们的首垒鸡啊，苏丽基在26号将会转北再往东北，所以对台湾影响不大哈，拜拜啦。拜拜了苏丽基，苏丽基不要再回头了，手累给。所以呢，今年中秋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天气来讲的话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只是在最后一天收假日的时候水汽会稍微比较多一些而已，提供给大家参考了。要烤肉的朋友记得要符合烤肉的规范，你不要自己家里阳台打开了就烤了。我们今天社区大楼才传了公告，他说呢，请禁止在阳台中庭公共区域来烤肉。然后我就很疑惑说，哦，原来是禁止的，我一直以为可以在阳台烤，这是不行的，好不好？不会影响到厝边的。至于烤肉要喝汽水，大家都会去便利商店压那个大罐的樱桃可乐的滋味，来自于马念先。

樱桃可乐的滋味来自于马念先。这个小时要先进行到这边了，等一下八点钟贴文准备要来贴出了，今天已经预告再预告了，要点播的是一首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毕竟明天就是中秋节嘛，我们还是要给月亮，要给嫦娥一点面子，所以呢待会贴文一出，麻烦大家踊跃来点播歌曲了。我有预感今天的歌曲一定会非常非常丰富，大爆满，待会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客委会客发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哥，今麦人客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少注意呢。
5: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4: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5: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4: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5: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变身啦，变身啦！来，中秋节快乐！今天学员点歌机的点歌贴文已经贴出了，哇，今天生意很好哦。刚七点钟就有很多听众朋友私讯在问，到底要去哪里点歌了。来跟各位讲在哪里点歌，在我们的脸书粉丝团以及我们的 IG 贴文哈，是注意哦，是贴文哦。我选了一张很可爱的兔宝宝哦，在下面留言点歌即可。然后我们很猪席哈，等一下三首示范歌曲一播完，马上开点，马上播，不等了，就这么任性。

0: 突然好想变身啊，
1: 是不是
0: 好想用这种衣服爆开来变身这样？Sailor Moon 美少女战士。

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今天呢特别开放，延长了，我们就限主食，就不要等了，每次都点一点，等到九点嘛，那没关系，我们就即刻点，那点点点着点着，播着播着，如果真的也没有人点，那就算了啊，那就算，我们就继续播我们自己的歌。好，来，今天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已经贴出，刚刚有在询问要怎么点歌的朋友呢，已经可以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了，难得久违的来抓一下，我们今天前三名。脸书前三名，默默的十年磨一剑，日复一日，每天叫 K 刚来留言。明南是今天的第一名，义军第二名，阿杰第三名，佳丽小杰第三名。Oh yeah！好热闹，好热闹！吼，中秋节，中秋节就是要这样，红红火火，好不好？已经有人在烤肉了，是谁？王云，王云，礼拜二已经开始在烤了，而且你这个牛肉的油花分布非常均匀呐、啊，这看起来就是一块上等的和牛啊。好的，这个是脸书的部分哈，因为很久没抓前三名了啊。那等一下、哦、切换一下，切换需要一点时间。来，我们IG 这边的，IG 这边文章我 po 出来吗？怎么卡住了？等一下，哦，有，他需要一点作业时间啦，齁。好，那 IG 这边的前三名分别是，好，第一名君君，第二名 Anna Ying。Anna Ying 你是不是有中奖？你要记得私讯一下哈德，嘿。今天那个 Blackpink 的那个跟 Tamagotchi 联名的小物已经抽出来了。第二名 Anna Ying， 第三名活力轩 ，Oh yeah！今天不等哦，今天不等哦，没有要等九点了。你现在就是现在点，就是现在播了，就是很出席了。我们就是限主食，立刻点，立刻播。但是我前面三首示范歌曲还是要点出来。好，今天呢，只要跟月亮有关系哦，你包青天主题曲算是跟月亮有关系吗？其实也算哎。啊，他因为他就跟他头上有月亮嘛。哦，那还有什么跟月亮有关系的？大家自己发想一下，英文、中文都可以。Moon 啊，新月啊，半月、满月、月光、月亮、月旁月光之类的。来 ，Moon River 啊，舒舒服服的这一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一边听着这个西洋老歌，一边听着城市夜间部啊，一边来思考一下，到底等一下要点什么歌呢？等一下即刻上线哦。今天8点钟就直接掉10块钱了。

River Andy Williams 的歌曲，晚上8:14，这个夜晚想必会非常浪漫。我今天的贴文上面用的是上弦月，对不对？但是中秋节应该是满月才对啊，算是一个微微小小的出包啊，在中秋节，不小心小出包了一下啊。那今天大家可以踊跃的点哦，请大家不要客气，因为延长了。毕竟中秋节嘛，明天开始有连续四天哦，不对，连续三天，因为明天还有加班车，有连续三天没有办法听到全是夜间部，所以有的点加减点啊，不点白不点，点了是怎么样变白点啊，点到最高点，心中是有点点温岚的歌曲满月三首示范歌曲结束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今天的10元点歌机了，就这么速，就这么快啊。

0: 是萧煌奇。中秋节到咯，记得要回家好好跟家人团圆聚聚哦。祝福您中秋佳节幸福温馨又美好。
1: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2: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3: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蔡诗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4: 哦，谢谢。
5: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4: 来来来来来，要听什么？尽量点哈，尽量点，尽量点哈，通通算我的，通通算我的。来，尽量点。今天提早8:21开始点歌了，莫名其妙哦，突然之间提早了，就是一个心情使然。本来是想要9点再开始点，但我想到今天因为太多人想要点跟月亮有关系的歌了，所以我就从善如流啊，从善如流就提早来帮大家安排这些点播了。好，先来一首快歌，炒热一下气氛哈。这个是惠利点播的歌曲《寄明月》，我超喜欢这首歌的，就是听了会很想让人跟着一起跳的歌啊。惠利呢，想要祝所有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Sing 女团的啊，寄明月，她说明天早上才能回家，要好好休息4天。来吧，就跳起来吧，把你的扇子都拿出来，来手上比个莲花指，风姿绰约哦。中秋节要到了哦，听这种有点中国风的感觉，蛮应景的哦。别让嫦娥笑我们脏，有要烤肉的朋友，垃圾记得要分类啊。

经典团的歌曲《寄明月》，我们今天提早版的十元点歌机已经开跑了，已经开跑了，请所有的旧与新知们赶快哈、哦！老师突然之间偷跑了，突然之间放枪了，好、哦，所以你不用等九点哦，今天很出席，直接开始啊！来，继续是新同学，欢迎新同学，彰化的新同学宜林啊，宜林想要点播宝怪的歌曲《Baby Monster》的《Moon》，祝大家中秋节。

0: Baby Monster 这首歌曲 Moon。 那再来，诶，我今天开这个主题就猜到有人会点这首歌，诶， Caroline， 诶， Caroline 好久没见、啊、Caroline Lin、啊、是 Caroline 对吧， Caroline 突然之间英文卡关。他正在坐车从台南回台东，那孩子呢在车上希望可以点播一首胖胖团的月旁月光，要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
1: 划过了天际，偷走了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乐团的作品，刚刚是胖胖团的月庞月光，那接下来是芒果 Jump Mango Jump。 那这首歌曲是易瑞点播的歌啊，本来想要排这首的，好险，我跟你说我本来排了一些跟月亮有关系的歌啦。我之所以会想说提前点播，之前提前开放大家点播的歌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太容易跟大家撞到歌了，那我们就干脆把空间跟时间还有把这些歌曲挥洒的这些空间通通都交给你们，这样就没有撞歌的问题啦，对不对？接下来这首歌曲易瑞点播的歌曲啊，芒果酱的月亮。然后我们刚刚这首月庞月光呢，Hank Wong 也有点播这首歌，刚刚漏掉他了，数米马森，对吧？是 Hank Wong， 对 Hank Wong。他说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歌词一样，明天都看到好大的月亮，一起赏月赏起来，烤肉烤起来，中秋节快乐。

来自于芒果酱的月亮。不管大家相隔多远，我们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颗，对吧？我在讲这什么废话，大家抬头看的月亮都是同一颗啊。哦，你在这边看的月亮跟你在洛杉矶看到的月亮，你在非洲肯亚看到的月亮是同一颗啊。所以月亮能够连接你我，不管距离多远，不管心有多遥远，我们都因为这颗月亮而待在一起。接下来是 Cindy Lee 还有我们娟娟点播的歌曲《黎安莱姆之》，这首歌曲 Can't Find the Moonlight。

来自于李安莱姆 City Can't Fight Moonlight， 晚上的8:40了。我觉得这种即刻排播的感觉蛮好的，很有即时性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8贴文9才播嘛。那像这种很猪席 po 文马上点啊， po 了马上点，你点了我马上播，蛮即时的啊，好像还不错齁。还是我们以后时间点歌机都改成即 po 即点。

随点随抛几点啊。好，今天的打招呼的时间比较早，8:40，感谢大家放下手边的事情，不管你有在追剧或是在烤肉，你都愿意花时间留言来参与我们城市夜间部十元点歌机的互动点播，哈德都非常衷心的感谢大家。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齁，大家不用担心先打招呼而已，等一下还是会继续帮大家播歌的啊。阿信、小颖晚安，还有宜萱跟王小峰、杨丽美是第一次来点歌哦。今天好多第一次来点歌的朋友啊、哦。好，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吗？初次来到初来乍到我们城市夜间部的新同学们。小家晚啊、小君晚安，台南 Jack 晚安，以及维尼晚安，还有 Cindy, 还有李雨桐，谢怡琳也是我们新同学。再来是高茂峰，好久不见了，跟程轩、易伟还有小溪，嗯，哦，小溪，然后 Mike Wong 晚安，还有 Caroline 跟惠丽以及 Kitty Huang, 还有徐优谢，再来是林嘉和跟曾威物、陈思琪、庄金川，还有文德在桃园机场啦，各位啊，这个人要飞出去啊，他在桃机。好羡慕哦！哦，这个画面，我停在这边久久不能自己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是搭乘下一班的航班，能够立刻飞离这一个疯狂世界呢。好啦，文德一路顺风哦！不晓得你的飞机时间是几点哦？来不来得及听完啊？再来，依萍晚安，孙依萍，再来许妍、美娟、Rockman 以及。玉正跟王宝宝、品璇来报道，还有彰化婉玲、王展宏、圈圈，还有佩瑜、秉承飞炫、蔡小罗、首人王云、烤和牛的王云，还有 Hank Wong 跟 Eddie Lin, 还有玉山跟雅金跟 Jerry Jill, 还有我们的小杰、蔡琳。今天大家出现的蛮早的哦，明南有点望月想爱人，告诉你，这是我去长辈场的时候必唱的一首歌啊。好，这是脸书的部分， IG 等一下换你们咯。好，有想要点歌的同学们马上即刻 right now 立刻点，他的有看到就准备一下安排一下好不好。好，点名点着点着忘记这谁点的歌了，是不是阿浪啊、这首歌是哈嫂最近的爱歌啊、他只要在车上都会大唱这一首歌，好像平常压力蛮大的，不过这首歌确实很舒压。徐佳莹一样的月光，来自于对阿浪点播的歌曲啊，这个是曾沛慈在浪姐里面唱的歌。他说呢，中秋节月圆人团圆，就算此时此刻没办法团圆的话，那就抬头看看月亮吧，说不定那个他也正在看月亮呢。看归看，大家不要指哦，你耳朵会被割掉。吧，哦，这个是。民俗传说，请不要相信我，谢谢。

0: 是我小玉兔最嗨。
1: 轮我说话，你不要喷，狂甩地球，往月亮奔，嫦娥天仙，我下凡尘，你们就要失了魂。
2: 兔子追月很会背，嫦娥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先买芋头酥，
2: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2: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2: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2: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3: 先买芋头酥。
4: 老师好，我变个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0.1 台北健康。
10: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11: 哦，谢谢。
12: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3: 我们今天点跟月亮有关系的嘛，我刚刚留言看着看着，我看到这首歌激起了我一个挑战的欲望，我最经不起人家激了。这是 Michelle Lee 啊， Michelle Lee 说帮妈妈点点看，她很爱古典乐，她想要点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章，她说但是我很担心点古典乐大家会想睡。我觉得狮子座真的是激不得啊，你敢点我就敢播哦，只是我可能没办法播完整首，帮你的妈妈来实现你的愿望，真拿你没办法。

好啦，意思意思。我刚刚突然有个错觉，就说：“哎，这是怎么样？爱乐电台吗？”就是，确实我有时候蛮少有这种状况的啦。但要看心情，我有时候心情在非常沉静的时候，我感觉到我的频率跟古人接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听一下古典乐哦，或是交响乐，还不错，让大家沉淀一下这一种古典乐之美啊。

就我整个人好像已经要升华了，有一种要回到过去的感觉。你有看过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吗？就是弹着弹着呢，感觉整个人会穿越时空。8:54分，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刚刚提到那个 IG 的朋友还没有打招呼，对不对？真的是不好意思，真的是有失礼数了哈。IG 今天也蛮多人的、哦、欢迎大家及时来点歌啦，我们今天及时点啦、啊、你不用等待了，就是你有来点好，那即刻就帮你播出，如果有空档的话。哎，阿木蓉蓉晚安，然后 IG 这边阿呆晚安哦。那继续来是阿浪，跟这是 EN， 好 EN 晚安，再来是安安，今天才看到你的信哈，安安应该是同一个人吧。再来蔡琳晚安，维尼晚安，以及这位是 AOE 然后再来是 Caroline Young、哦欸、好久不见啦 Caroline、哦、他有想到教师节快乐，大家都忘记教师节了，大家都只记得中秋节啊。佩瑜晚安，台南的 Gina 晚安，然后这个炫好炫晚安，安南区雅玲晚安哦，再来是桃园的胖达，还有我们的 Anna In 好。好，来继续要来听歌了，这首歌曲堪称是今天点播率排行榜第一名，首先是苗栗王小峰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给侄女嘉轩，苏嘉轩今天是你的生日，希望学业事业顺利，祝福你生日快乐。然后还有谁点《月亮代表我的心》呢？而且点的都是原版的，都是 Teresa Deng 的一个版本、啊、还有杨小美也来签到，那杨小美呢也想要点《月亮代表我的心》给苏嘉轩，是同一家人吗？这是阿嬷耶，他说阿嬷祝福你可以事事如意，祝你生日快乐。我想嘉轩应该也有在听吧，对不对？再来还有就是小军也要祝嘉轩生日快乐，你们一家三票都来点了，我以为这首歌很多人点，就没想到是同一家人哈、哦。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再来还有我们的高茂峰也点播这首歌、哦、祝大家中秋连假快乐，以及还有 Shio Shie 也点播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他说呢可以窝在家里废四天了，好棒。那我们就来听到是原版的哦，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DJ 点唱盘。
1: 哎，没想到我是 DJ 点唱盘的最后一棒，最后一棒是什么？最后一棒了，因为今天刚好明天中秋节就要进活动了嘛，灯不亮月亮，然后今天是活动前的最后一棒。好 ，DJ 点唱盘这一次合作的歌手是林心怡哦。林心怡最近推出了数位单曲，叫做《Shining》，我就是光，这是她出道以来第一次挑战这种 EDM 的快歌。以前她唱的都是那种道听途说啊，那种很澎湃汹涌的情感的歌曲，但这一次第一次唱了 EDM 啊。那我们的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环保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了，我进电台的时候是第7届吧，第6届还是第7届啊，没想到夯不啷当转眼之间已经20届了啊，这是天上一眨眼，人间数十年哈。然后呢，今年呢特别邀请林心怡担任活动代言人。林心怡特别准备了2份小礼物要送给城市广播网的听众哦，有他亲手做的摆件，可以当做饰品或是杯垫，然后还有香港迪士尼的冰箱磁铁哦。再来会抽出2位幸运的朋友，想参加林心怡小礼物抽奖的朋友，您只要上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顺便上 DJ 哈德的脸书按个赞哦，抽奖之余麻烦大家了。然后在相关的 po 文下面留言所在地区，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并且分享贴文，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的小礼物哦。

0: 好的一天从喝咖啡开始，那如何遇见一杯好咖啡呢？
1: 当你拿到一杯咖啡，是无法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喝下去的那一口才会知道。那何谓好咖啡呢？最简单的判断，喝起来舒服就是一杯好咖啡。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精品绿挂式咖啡，选用高品质的巴西原豆，香气饱满，不酸不苦，口感圆润顺口，是一杯会让你回到最单纯美好的咖啡。遇见好咖啡就是如此简单。
0: 精品绿挂式咖啡，每组30包，含运费只要1080元。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10包，40包价格不变，一样1080元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4: 啦！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5: 哦，谢谢。
6: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今天提早开跑，刚刚8:20左右就已经开始点了，没想到现在才进入到9点的十元点歌机哈。那希望今天提早开始点，能够让更多人的歌被点出来。如果真的还没有点到的话，真的也没办法，因为时间真的有限啦。好，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听这一首。虽然说中秋节是满月嘛，但月亮有各种形态啊，初一十五各不同嘛。诶，是不是有这句话，什么什么月什么初一十五各有不同啊。那这首歌曲有谁点播呢？这是来自于 FIR 的月牙湾，虽然它不是弯弯的啊。好，那一起来听一下 FIR 的这首月牙湾，就是安安点播给中女义工搬运队外役以及监外自主的各位同学，那祝福中秋佳节愉快。另外也还有一位同学也点播了月牙湾，台南的 Gina， 他说就虽然中秋节的月亮不是月牙的形状，但还是想要点一首飞儿乐团的月牙湾。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艺平以及活力轩，还有 AEO 点播的歌曲杜德伟的《一起看月亮》。这几天大家都会一起看月亮，而且明天是最圆的时候嘛，通常隔一天隔两天都还是很圆而且很大颗哦。大家一起来赏月吧，赏花赏月赏秋香，八目共赏，赏花赏月赏秋香。晚上9:18，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胖达有点桃园的胖达点播这首歌曲，然后另外一位是谁呢？好像是什么玄吗？我今天留言也是看到把酒灰哦，为什么把酒灰？是因为大家留言比较多行，就是比较长一点啊，但是很好，我喜欢。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若月亮还没来》。

若月亮还没来。那这首歌曲除了桃园的胖达之外呢，品璇也点播了这首歌，他说周氏企业饿不死集团成员，大家晚安，赶快睡觉咯。晚上时间来到9:21，今天有好多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啊，但是他的就是在拼手速啊，有些人点的歌就是因为我们歌库没有，要另外去找音源来播嘛，那有的真的是来不及播，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体感上面来讲好像比平常要累一些，因为刚大家很多人点的歌都是歌库里面没有的，比方说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我们歌库怎么可能会有，所以我刚手忙脚乱像八爪章鱼一样、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往歌库有的歌曲的方向来进行，这样子比较不会就是你知道大家手忙脚乱常会做餐饮业会做错餐嘛，那 DJ 也会播错歌，可能会按错按钮之类的，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接下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陈雅金点播的张雨生带我去月球，然后他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以及什么呢，很重要的小心火苗，小心火烛，你知道吗，那个烤肉炉啊，你如果用水浇熄之后，它其实里面有时候还是会很烫啊，它就都还是烫的，你要浇很久让它冷却很久好吗，尤其那个整盆啊，那个温度是非常高的，哎，如果放在附近有一些易燃物的地方就很危险了、啊。张雨生带我去月球，现在进行到的是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如果你现在才加入到节目上的话，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的页面贴文下方留言点歌。今天要点的是跟月亮有关系的歌曲。

9:27，我知道今天很多人点城里的月光啊，这个是一定要播的啊，可是我就想把它留在压轴啊，可以吗？会不会隔太久？我这看到超多人点城里的月光了，但我觉得今天节目必须要有个完美的 ending 啊，所以要放最后一首吗？可是我怕大家等不及耶。那看到有人在问齁，比方说这个Chen Han 对啊， Chang Han 在问啊，然后那个 Balloon 也有在问，但会晚一点播啦，就想说当压轴，因为城里的月光太经典了。那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蔡琳点播的歌将会为您忘听我讲齁，祝福哈主任哈德粉们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月圆人团圆。

0: 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3: 好，城市夜间部的第二个阶段哈，我们来听一点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好久没有点播到他的歌了。好，这位也是默默的一直支持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是凯西。哎，凯西。然后 Elephant Kashimashi 卡西马西 Elephant Kashimashi 的今宵宛如今夜的月亮，我们念错啊，哩哩啦啦的，真是抱歉。帮你播宫本浩次的版本，以个人名义唱的这首歌，因为原本乐团的这首歌音质太差了，

张凯欣同学点播的歌曲《宛如今夜的月亮》，这首歌很好听耶，很直率，很诚实，很直接的一首歌，我很喜欢，我会把它列入我常听的歌曲之一的。来，继续这首歌曲 Happy Teen Happy Teen 310点播的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还有李雨桐也点播了这首歌哦。

刚刚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晚上9:40了，一直还没有出现城里的月光，怎么可能不播城里的月光啦，怎么可能呢？啊，就是要晚一点嘛，我要放压轴啊，逼你们听到最后，强迫大家听到最后。徐小欣点播的歌曲王心凌的月光，那他说呢，昨天晚上已经先考一波了，明天上一天班就休假3天。

月光，但这首歌也是弯弯月光下啊。中秋节的月亮就不是弯的，它是圆的啦。但其实都可以哈，都同时都可以统称啊。月亮就是月亮，不管它形状怎么改变，它依旧是在天空放光明，照耀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在夜空中回家的路。今天看到好多人的中秋行程都好丰富哦，然后说娟娟有烟火可以看呢，好羡慕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 Caroline Young 点播的《但愿人长久》，还有脸书这边有没有其他人点呢？我这边翻不到啊，但我知道应该还有其他人也有点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0: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尽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1: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2: 等等的，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3: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4: 古历九月初一到初九，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5: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4: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和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5: 我要，我要。
4: 台湾首庙天坛，
5: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6: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台北健康。啦啦啦
7: 啦！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3: 哦，谢谢。
8: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这个熟悉的前奏，中秋节还是要听这首歌才对味啊。许美静《城里的月光》，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因为今天好多好多人点这首歌。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礼拜觉得好累哦，你是不是同样也觉得很疲倦很疲惫呢？可能最近太多琐事了，很多杂事要忙，那每到这种连假前夕过重要节日之前，都可以让自己再休息一下喘口气。虽然我知道很多的服务业的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大家都放假的时候也一起放假，就比较可惜一点了，但是不管忙不忙，我觉得多少也可以传一点讯息来彼此问候一下。因为有时候虽然身体在忙，但如果接到了好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或是亲戚或是自己亲爱的家人们的问候短信呢，有时候其实是可以把疲劳一扫而空的。所以今年也把 LINE 打开来，找一些你很久没有联系的，你曾经很在乎的，或者是你没有时间联系他们的这些亲朋好友吧。

城里的月光，许美静，城市里的月光。晚上9:55，我们今天城市夜间部又要告一个段落了，进入到尾声了。不过每次在这种连假前都会跟大家讲说啊，那个啊，接下来要放3天4天了啊，我们4天连假后下礼拜集再见。诶，我跟你说今天没有啊，这礼拜比较特别，明天晚上还有节目啊，所以明天晚上7点，不管你身在何方，不管你身在何处啊，你虽然出国玩用网络也可以听得到，或者是你南来北往的去北上烤肉去了，或者你南到屏东去啊，都没有关系。明天晚上不管你正在做什么，你在烤肉啊，或者是你跟朋友把酒言欢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节目啦，让哈德的声音在整个空间当中当一个白噪音嘛，当做背景，当做底音这样。好，那今天送我一首歌曲，也是很多人点的，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如果今年中秋节如果变胖了，那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啦。抱歉了，这两首我没有一一点名，因为真的比较多人点，那刚好我现在眼皮好重，我这样会不会太诚实啊？啊，就累了嘛，累了就下班咯。张宇《月亮惹的祸》，祝所有的朋友们中秋节快乐，明天7点见，明天7点见哦，明天还有节目啊，大家明天见了，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地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对啊。
3: 哦，是哦。
2: 嗯啊，上次我不是问你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哈，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啊，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哦，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啊，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开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啊，上个几个小时啊，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齁，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啊，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啦齁，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啦，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齁，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啦。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 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啊。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 对？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在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嗯，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嗯，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嗯，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嗯，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嗯，好好。

0: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做就是要有成就感，嗯，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对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啊，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齁，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啦，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齁。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康熙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啦。
1: 明朝嘛齁。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齁。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齁。那他们是提供药品。啊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好，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哈，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然后也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哈，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哈，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 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啊，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哦，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啊。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啊。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
1: 哎，
2: 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那目重点就要疏通，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的能力增加。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在讲的是这些东西。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再加上两味，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尼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了。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啊，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呐、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啊，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哈、
1: 嗯，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了、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那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我告诉你哈、啊，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至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
1: 嘿，
2: 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
1: 嗯，
2: 所谓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嗯、
2: 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
1: 嗯。
2: 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哦、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嗯，
2: 外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它就是三原色校正，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
1: 嗯，
2: 微血管，
1: 嗯，
2: 啊，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啊，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
1: 嗯，
2: 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啊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啊、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中。90%。
1: 你哪要看哈、嗯、
2: 90%。
1: 哎、欸。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家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哎，
2: 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你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是假性近视
1: 哦、嗯。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豆姐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了、
2: 嗯。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是说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哈，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说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赏酮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哎、好，讲到这个补充哈，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2: 啊，
1: 对不对哈？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好，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嗯、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嗯、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齁，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嗯、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这个我知道齁、嗯、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齁，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齁，这个也是一个重点齁，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齁，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齁，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嗯。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什么六味地黄丸，
3: 对，
2: 好，加两味它就会变成是冰雹丸，
3: 对
2: 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

0: 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楼给。
1: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0: 对。
1: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
0: 嗯。
1: 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0: 对。
1: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啊。
0: 对。
1: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
0: 嗯。
1: 啊，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
0: 嗯。
1: 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
0: 嗯，
1: 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呐、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
0: 嗯，
1: 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
0: 哎。啊
1: 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
0: 哎，
1: 从嘴巴进去，
0: 从嘴巴进去
1: 啊，然后
0: 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1: 真的，
0: 真的
1: 是真的，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0: 那是这个
1: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0: 对。
1: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嗯、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
0: 嗯，
1: 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啊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0: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1: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
0: 哦。
1: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0: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1: 啊。我觉得都好。
0: 哎。
1: 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对。
1: 哎，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0: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1: 嗯，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齁、
0: 哦。
1: 这是第一点。
0: 哎。
1: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0: 对。
1: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
0: 嗯、
1: 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
0: 嘿，
1: 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
0: 嘿，
1: 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0: 对，
1: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
0: 嗯，
1: 啊，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
0: 嗯，
1: 啊，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0: 啊，对，
1: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
0: 嗯，
1: 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
0: 嗯，
1: 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
0: 嗯，
1: 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嗯、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
0: 嗯嗯嗯、
1: 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很多，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
0: 嗯哼哼、
1: 啊、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最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0: 对
1: 啊，就所谓的这个眼压高，
0: 嗯
1: 啊，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啊、
0: 嗯哼哼，
1: 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诶，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0: 哦，这么厉害。
1: 那、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研究出来的，
0: 嗯，
1: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0: 是。
1: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0: 哎呀。
1: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0: 嗯，
1: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0: 是。
1: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0: 对。
1: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0: 嗯。
1: 关键是进去
0: 吸收多少。
1: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红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0: 哦、
1: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0: 嗯，
1: 你再吞下去、
0: 哦、啊，
1: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0: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1: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
0: 嗯
1: 啊，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0: 嘿、
1: hey.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0: 嘿、hey. ，
1: 那直接两管2到3管下去，
0: 是，
1: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0: 就完全就不一样。
1: 哎，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哎，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

0: 有一点轻微发炎，他降发炎了
1: 啊，
0: 二十分钟，
1: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他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0: 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1: 嘿，
0: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来三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1: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0: 了，没问题，都没问题，
1: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0: 全素的。
1: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0: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1: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0: 对
1: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0: 对，
1: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0: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1: 对，
0: 它现在定价是2380，
1: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 CC 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建议4到6管，
1: 四到六管，
0: 四到六，那一瓶可以滴30管，
1: 嘿，啊，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0: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1: 好好好、
0: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1: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0: 对啊对啊。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哦、4760哦。
0: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1: 嘿。
0: 你就是2瓶。
1: 嘿。
0: 试试看就好。
1: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0: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1: 对。
0: 那因为在广播，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1: 对。
0: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1: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0: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了、
1: 啊。对、
0: 哦。我们一样2380。
1: 嗯。
0: 那两瓶的话，我就你至少两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1: 对。
0: 你就至少两瓶试试看嘛。那两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1: 差不多啊，
0: 4760，4760嘛，
1: 哈、嗯。
0: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1: 嗯
0: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1: 6折
0: 啊，两瓶我给大家6折价，
1: 2850多。
0: 对，就对，2850
1: 啊，就2800啦，
0: 2800
1: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0: 对。
1: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0: 可以。
1: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0: 哎，
1: 那个特性就是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0: 一罐开放试用，
1: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0: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哈、哦，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1: 哦，对，
0: 给我一个请求啦，
1: 嘿，请求，
0: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1: 30位试用，
0: 30位。
1: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0: 我有难为之处啦。
1: 嘿，我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0: 难为之处，30位好不好？真的。
1: 反正哈，我现在跟你讲啦哈，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哈。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哈？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对不对哈？
0: 真的，我们一开始哈。
1: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0: 你看4管或6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4管到6管都 OK。
1: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30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0: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1: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6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3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块，
0: 我刚才都900多块，差太多了。
1: 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30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0: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1: 是
0: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
1: 嘿，
0: 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1: 我刚知道啊。

0: 我刚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枣香素有没有？
1: 那个也很贵哦，
0: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1: 是真的，
0: 对，
1: 对，真的。
0: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2瓶6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来，总共3瓶2800带回去，0800-550-123 0800-550-123三
1: 配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0: 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1: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好，来0800550123哈，刚刚电话一报下去哈，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2: 就2瓶啊，
1: 就2瓶2800，
2: 两瓶2800是啊，
1: 嘿、hey, ，
2: 很便宜的啦。
1: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哎、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2: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1: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了哈。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哈？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哈？来，我跟你讲，各给三十。
2: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1: 哦、你自己贴啊？
2: 没有了，没有啦，
1: 有啦，那也没有
2: 10位啊，
1: 10位要就给30位啦。
2: 不要，
1: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2: 10位啦，
1: 我有。哎呦，我跟你讲，买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物件哪遐有好，那都免惊啊、欸，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2: 好
1: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2: 对，
1: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的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2: 对，
1: 好，我是讲真的，
2: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1: 对，纯的 DHA，
2: 不是说什么 Omega 3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1: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2: 嗯，
1: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2: 对，好，
1: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2: 嗯，
1: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好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2: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哈过度疲乏。嗯，
1: 对，
2: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1: 对，
2: 那它的一个血管。它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柔软度啊，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1: 对，
2: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2: 不会，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1: 嘿，
2: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1: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2: 没问题，
1: 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2: 对，
1: 60个，60个名额，
2: 好，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糊弄我。
1: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好，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哈，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就是这个月氏同仁堂，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低剂，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2: 用原理啦，然后
1: 对
2: 生物科技化，
1: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丸啊，对不对、
2: 太慢了，太慢了，
1: 嘿，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3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1瓶是2380哦，只有今天哦，
2: 你不要超接哦，
1: 3瓶2800元，
2: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1: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2: 刚才就30位就没了，
1: 哎，
2: 现在是30位，你不要，
1: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2: 对，好好，要特别强调一下。
1: 好，来，0800550123，0800。

0: 0800-055-0123 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齁，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齁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1: 啊，没问题。
0: 齁， 对， 对，绝对是有帮助的。齁，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齁，有帮助的齁，所以这个齁大家要提醒一下齁，来 ,0800-055-0123,080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齁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是。
0: 齁，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1: 是。齁。
0: 那也希望你啦齁，多做点研发啦齁，研发啦，不是研发啦齁。
1: 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又在做研发。好，来，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 DG 来三瓶2800-055-0123,080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秋节难得回家，不要再玩手机了，陪伴家人朋友一起看月亮，好好聊聊天吧。祝福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

0: 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三份，
0: 使用两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擦朗
1: Amour
2: 爱，尽管语言不同，但不变的是爱。城市广播网跟大家一起幸福，一起爱，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

0: 想赶快塞那一种虾哈？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虾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直播专线02-2898-6901，2898-6901。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为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1: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2: 蒙提了，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1: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3: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4: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先生，先生，帮忙捐些零钱，救助失学的孩子。
1: 哎呦！
2: 来来来来来，我扶你起来，还好吗？哎，可怜的小狗没饭吃，来，这只鸡腿给你。婆婆，你站不太稳，来，这个位置给你坐。
3: 如果他天天都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回报呢？他没有得到什么，他不会得到感谢状，没有媒体来报道他，他不会变成流量网红，他的存款也不会变更多，他依然默默无名。他所获得最多的就是情感的满足，做他喜欢的事情，他能见证快乐，能更同理别人，感受到爱，让自己快乐。做你最喜欢的，听你最喜欢的，城市广播网。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1: 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3: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点一。

是把新歌说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 Constant Companion， 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这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Anima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2: In this life. 第九名是商务诗人 Jasper，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美好。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et Metal》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新怪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流行女王啊，泰勒斯为迪士尼迪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七名，回顾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以来大获

洗脑歌来啦，第五名首度进榜，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y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暂时跃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

吧，带去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ot up and down。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杰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是这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杰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象征到了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他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目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那新锐肩膀直接。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要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慎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台股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无人陪伴。
1: 无人陪伴，
0: 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大家好，我是振华，欢迎收听今天的股市蔡因斯坦。那今天是中秋节啦，先给大家祝一个中秋节，大家佳节愉快齁。那么希望大家在第四季呢都赚得饱饱满满。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说现代股市当中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有的人他可能会认为是什么呢，比方说有的人他可能认为说，我要学习一些财经知识，那我要懂呢市场上华尔街日报在写这些利率是什么意思，我要会看 CPI， 我要懂这个产业报告，我要知道 CPO 是什么，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共同封装，我要知道什么叫做先进制程，我要知道什么叫吧吧吧，很多啦齁。好，那我其实可以告诉各位齁，就是说这些都是细节。那真正要决定你赚到大钱的，就是你对 AI 要有信心，要把它当成神或宗教一样的信仰。好，那我们说股市呢，每次涨到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示警，说你涨得太高了，你本益比太高了，说现在 IC 设计本益比太高了，说本益比太低也是危险、哦、本益比高也骂，低也骂，那说记忆体呢在这边有利多不涨都危险，那说 AI 都是重复下单、哦、说这个啪啪啪就很多，讲这在这种就是涨上来以后在这边示警，那这种都很无聊了、哦、其实股票呢为什么会需要一个越是需要这个成功的产业齁，它就越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炒作。那我们先拉开短线的盘势齁，先带你回到这个几十世纪前，人类发展的历史是这样子的齁。它一定会经过一个泡沫炒作，然后它才会变成一个事实。那比方说齁，市场上的白面书生，这些教士的学院派最喜欢嘲笑的几个，我跟大家讲。比方说像那个荷兰郁金香，大家都嘲笑以前荷兰郁金香怎么炒作嘛，对不对，写了一大堆论文，然后巴拉巴拉巴。可是这些人呢，他们只针对输家去嘲笑，他们却没有肯定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价值。荷兰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全球最重要的那个郁金香的市场嘛，他一个人就主宰了全欧洲，不是吗？那为什么荷兰有这个地位呢？正因为早期啊，在炒作荷兰郁金香的过程当中，他们太想要有郁金香了，他们要有蓝色的，要有黑色的，要有红色的，黄色的，他们希望有各种七彩的郁金香，所以呢，研发了各种培育的技术，才奠定荷兰今天的地位。所以你看那些嘲笑荷兰郁金香炒作的人，他们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吗？他们有肯定那些炒作人士把当代最优秀的人都带到那个产业吗？正是因为有炒作，才有钱拿。有了钱拿，当代最优秀的人才就会进到那个产业。你说达康齁，达康在2000年泡沫之前 ,97 年到99年那一段炒到最高峰啊，一大堆公司其实根本就是亏钱，甚至于现在看起来是可笑的公司，然后都炒到上千块美金。那么有的崩溃了，有的下市了，有的被人家并购了。现代学者都去嘲笑说啊，炒作炒作炒作。可是你知道吗，如果没有这些炒作，怎么会有后来的 Google 呢？怎么会有呢？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一家公司还没有赚到钱的时候，它的领先概念有可能是超预期的，可能它可能超过这个时代的想象，但并不是因为它的东西不对。就像以前齁，我们讲就是说台湾有一个库必德嘛，对不对？台湾那个库必德，它当时的概念就非常的新了，它的想法就跟现在你看到的什么虾皮啊、Google 那些都差不那些拍卖网站差不多，什么一元起标、竞标，他们都。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齁，在那个草创的年代，市场上并没有这么多的货运公司。是啊，也没有终端装置，人手一机的手机可以随便下单嘛，可以随便滑。当时甚至于连那个触控屏幕都没有，等于是说它的概念超越了整世代整整将近10到20年啊。你说我们现代人能够不用网络购物吗？大家都用网络购物啊，大家都习惯了，我们都有一个手机啊，那手机也有数位内容，那我们有非常发达的这个这个货运的这个外送的这个系统，所以我们才会成功嘛。但是这已经变成当代消费的主轴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二十年前竟然有一家公司，台湾的库必德，他做的东西就跟这个像，所以他的想法没有错啊。就跟很多我们讲就是说，那你说他当时为什么做不下去呢？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不能说他错啊，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我们讲一个哦，比方说我们讲炼金术士好了，中世纪的那些炼金术士，他们妄想。 妄想一个什么呢？他们希望从废铁、废黄金当、废铜当中各种金属当中炼出黄金。正因为有他们那些人这几百年来的、上百年来的那种，我们可以说是梦想好了，才能够奠定当代的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革命最需要的不是炼钢吗？你知道那个炼金术士他们当时所发明的，为了想要找出黄金这件事情，做出了各种提炼、分离各种元素的方式，奠定了后来工业化学的基础嘛，对不对？虽然他们的梦想是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奠定了那个基础，你别说齁，再过不知道多少年，说不定人类真的有这种技术，对不对？当然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成功的产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股价先炒。你看荷兰郁金香先炒嘛，后来你把实业带上来，那你看网络世界也是一样，达康先炒，但是你把整个实业带上来，有没有带动整个实业？有啊，当然有啊。整个网络产业现在在我们的人类生活当中无孔不入嘛。AI 也是一样啊，你在那边笑人家什么炒作本益比太高，什么什么什么涨太多，重复下单，讲那种一堆废话的，有没有？就很无聊，你知道吗？他们这种人，我觉得就是你，反正像现在来讲哦，涨一涨就是说啊，你这个危险啊，我们要放慢步调啦。然后你这个又要那个，就是那种，反正你股票哦涨多了以后，又有人告诉你说啊，你看这个市场火热啊，这个我们又要升息了，对不对？那你想一件事情哦，这个市场不火热，你能升息吗？对不对？为什么你的利率要高？就是因为你订单接太多嘛，市场上造成通膨，那没事不会通膨吗？对不对？你如果说是那种停滞型的通膨或输入型的通膨，那个当然就是恶性的啦。那我们现在是一种正常的，由这个需求所拉动的嘛，这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业发展的现况。所以我现在会跟大家讲哦，你们会听到很多杂音呢，包括现在又要讲说十月要升息了嘛，哦，你什么记忆体又怎样了，然后这种东西一定会有的啦，你就把它一笑置之。就是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哦，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里面，你要赚十倍改变你的人生，不是改变你的人生而已，还有包括你儿子的人生，就奠定你们家三代富三代啊，从你这一代 AI 要好好赚到钱。然后最重要的特质绝对不是在那边记那些技巧，那些技巧跟那些所谓产业的东西都只是拿来解释而已，跌的时候解释一下，涨的时候解释一下。我告诉你哦，真正赚到大钱的人就信仰，时刻时报到底，抓准最强的族群报到底就对了。然后不要管市场上讲什么，大跌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日落的时候先出，那最忌讳就是说日落你不出，然后又拿基本面来安慰自己，那这当然没办法吧。你可以先出，比方说你说大力光高档可不可以先出，可以，你先出一趟低档再买。联雅高档可不可以出，对不对？你国巨高档可不可以出，可以，你可以先出一趟，然后等到打底完以后再买回来，这样就好了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拉回来继续讲哦，因为又要开始讲升息这件事情了嘛，把它抛诸脑后啦。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更重要的，每年的第四季哦，它其实是孕育隔一年的主流的重要的先行指标啦。因为像我举例的啊，今年来讲的话可以看到被动元件涨很多，但事实上被动元件他们是什么时候就开始涨？他们大概去年第四季就开始涨了。哦，那你说有一些很强的股票啦，包括可能有的是什么 LED 转型的，或者是说绿光片转型 CPU 的哦。那你看到像统芯嘛，或者说像什么鼎元啦哦，这些股票哦，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哦，我们就会发现到它的起涨点啊，都是在什么时候？都是在前一年的11月或者前一年的10月，第四季就发动了。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哦，不妨可以看一下今年有几只特别强的股票，比方说和生堂就好啦。和生堂它是什么时候开始拉第一根的？它是在去年的10月15号拉第一根的，今年才真正大涨。然后大甲也是去年的12月，当时的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才30几吧。好，那今年的宅板呢，这个就更明显了。宅板就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大概9月多吧，开始涨第一段。那个时候的南电大概才250而已，现在都上千了。所以现在齁，说中秋节过后最重要的族群啊，就是十月以后才开始起涨的族群。那现在的这个格局齁，台湾的 应该说全球的情况很特殊，就是很多的股票呢在低档其实是没有买盘，应该是说还没有起涨啊。过去从四万点涨到四万八这一段哦，其实涨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一些什么，都是一些金融股。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刚从底部起涨的股票很多，所以很多的股票可以从低档来做一个买进齁。那我们就随便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股票。那这里要给大家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做低档？一般来讲跟季线乖离不大都叫做低档啦。尤其你高档掉下来，你说被动元件也是在低档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一档股票，新股票3467台湾。

古王信华，古王信华的话，他也有机会带动到像新唐嘛，都是做这个有其中一个项目都是这个远端控制晶片。那大力光齁，在这边如果止稳了，在做往上攻的话，也会带动到联谊光。齁，就是照这种看大做小的方式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抓到新的股票。好，那我们这边来讲一下，就是未来齁这一段时间特别需要去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卫华科了齁。卫华科在放假前一天有一个震荡，创新高之后留了一个避雷针啊。但是在这个位置齁要注意一下齁。它的最后一天收盘看起来是有止稳的，那换手如果成功的话，其实呢是有机会在中秋节之后做一个换手再攻。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统芯齁，统芯在这边继续往上攻，事实上也可以带动到另外一档股票77开头。那我们影片当中有介绍这档股票，欢迎大家订阅应该是说加我们的官方 LINE， 那顺便订阅我们的频道，影片当中会说得很清楚。再来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就是说瑞声光电齁在这个低档区呢换手再攻，日级别的 KD 已经进入那个80这边了。那这里象征的意义就是说，很多的股票呢在今年呢、啊、它其实有跨入所谓的矽光子，那矽光子其实真正要全面发展哦，就是进入加速期应该是在2027年了。所以今年很多股票都已经先拉上来了嘛。那我们等一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先进一段广告。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2: 好，那我们继续啊。所以今年的第四季哈，因应就是说很多的股票还在低档没有涨到，我们该怎么去运作呢？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我们今年当然上个礼拜哈，我们在推广底部进场的时候呢，低档股票当然就是2409的友达，那当时的友达才在25块钱而已，现在已经来到昨天最高有到36嘛，我记得。那当然涨多了有一个创新高之后的拉回，我都可以做理解，但是一张股票你能够赚1万块哈，其实友达随手就可以买100张啊。那我们来看到一个礼拜赚100万，其实一年有52周嘛，我觉得两年也够改变你的人生的。那有人问我说蔡老师，如果跟着你就可以天天抓到新友达吗？我们是这样子来讲，我每个阶段抓到的股票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现代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主流，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是不会变化的，就是矽光子，我刚刚讲的，因为你仔细想，友达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告诉你说这边又有什么世足赛，那个都没有用，那个其实没有人要听了啦。那其实呢，就是因为它跨入所谓的矽光子，所以你仔细看联电哦，联电它是因为跟 Intel 合作之后它也跨入矽光子，对不对？有了这个转机之后点火才会成功。就市场上又到了第四季，要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呢就是你明年的转机，只有这个转机能够让你股票会有动作。哦，那这个我们讲就是每年第四季就是这样子嘛。那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于说每年到了第四季，因为半年报也过了，你要看到年报已经是过完年的事了，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大概3到5个月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梦想。所以这一段时间来讲的话，市场上会飙会涨的股票，特别重视题材，反而不是那么的反映营收啦。如果你有营收当然是加分啦，但是你故事要讲得够漂亮，然后你的位阶要在低档，资金愿意进驻嘛，你就会大涨。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你就要去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其实你看统芯呢，其实这个光通讯绿光片这个东西以前就有了，为什么以前不涨，对不对？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光通讯讲到矽光子啊，还有太多的例子啦。其实你看鼎元也是啊，对不对？以前那些所谓的光纤接收器 PD， 那个其实很本来就有了嘛，齁。那甚至于我们讲大力光好了，讲大力光镜头，其实大家都知道它会最毛利之所以高， EPS 又高，只是大家都不把那个所谓的手机当成是一个我们说杀手级的运用了嘛，因为那已经是变成寻常人日常的一个日常了。那可能就是很多人手机现在也不要求那个镜头有多厉害了，只有一些拍照狂，所以大力光它最近这几年就不能够享有那么高的一个本益比。但是你看大力光为什么创新高，不是告诉你它 EPS 创新高这样子啊，它也不是告诉你说未来一个人画一个梦想给你，每个人会有5只手机，也不是吧，它是告诉你说我要去做 CPU 嘛，我要去做矽光子啊，对不对？那市场上认同了你才涨起来的嘛，所以其实每年第四季都是在涨这个啦哦。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讲哦，所以最近这两天大家发现什么呢？第一个，石英元件是不是上来了？那你看昨天的西华跟昨天的经济，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他们在底部都没有涨到啊。所以这一次哦，我们涨最多的股票啊，就是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讲过这个大甲。大甲的梦想来自于哪里？就以前的这一些所谓的气体管路啊，拿来这里如果运用在所谓的先进制程当中，先进封装当中使用的一些特用化学气体，那你是不是变成一个市场上应该给你更高的本益比？这个道理就跟以前南亚一样嘛，对吧？南亚一旦它在这个电子的营收超过了过半以后，市场上从以前给你六倍的本益比，现在应该给你至少20-30倍的本益比嘛，所以股价就升乘以5倍啊，这个很正常啦，大甲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档股票1709的合益，它不是也是跨入这个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上游关键材料吗？所以现在来讲齁，就第四季有一个重点，还在低档区的特用化学，还在低档区的一个什么先进制程当中的一个设备，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那简单来讲，我们就是要推出大甲第二。 关于大甲我们的买点啊，当时是不到100块啊，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看我们的影片啊。很多的分析的节目在讲大甲都只是揶揄的当作带过而已，本金钱到节目大甲是真实操作，所以由我来讲这句话，大甲第二是特别有所谓代表性，欢迎大家点开我的节目看我大甲当时怎么买的怎么卖的，我们的真实扣讯完全公开哦。这个常常听到很多人都说绩效很好啦，实际上也不见得是真实有扣，只是电视上有讲到而已，讲了就算嘛，对吧？这个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但是至少我很骄傲的跟你讲啊，我们就是真实操作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加金哦，加金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这里也是一样跨入所谓的矽光值，所以它在这一段的话就是复苏的特别快，市场上就会先涨这一只股票，昨天已经拉出第二根涨停了。那汉策家族啦齁，汉策家族的话除了加金还有一个汉磊。那汉策本身上攻了以后，当然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他们家还有一只和龙科嘛，和龙科就是那个先进的一个手术机台。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算一半在这个科技，一半是算生技股啦，可能大部分的人就觉得这个题材比较没劲哦，可是未必哦，不见得是这样。前几年有一只股票叫康磊，你们记不记得康佩了哦，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减肥药，后来也是涨了一倍再涨一倍，然后分割以后又涨一倍吧。好，那结论哦，就是我们要带出的重点反而是在我们的中心思想了。第四季一定要抓有梦的股票，然后底部起涨的股票。那这一次如果没有跟上大甲，我们从97、98一路做到168，那一张大概可以赚7万块吧。其实随便买个30张也赚200多万的哦，大概也就两个礼拜的时间。没有跟到我们加进的朋友，那这一次我们在中秋节后要推出的全新起涨股齁。对了，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齁。因为这一次我们有一个178的活动。178就是一起发嘛。那178的活动是这样子齁。你现在拨电话进来的话，我们带你带进带出之外齁。一般来讲我们一个月我们一次是带三个月，但是这一次我们特别延后到元宵节以后，等于是有九月底齁、哦、我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那一路带到这个元宵。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我们公司反映，就是有非常多的公司在底部，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档，实际上要超过四个月才能够把现在底部起涨的股票给涵盖住，一档一档把它做完。所以这一次有非常好的机会齁，不但可以帮大家掌握到这个大甲第二，那加金接班人中秋节后的起飞行情，这一次还可以一路跟着我做到元宵节，好好把握最后这四个月，你会成功。每年的最后一季抓到的股票都会成为2027的主轴，狗年的龙头。这一次的机会一年只有一次，务必好好把握。那么立刻跟我联络，用电话或 LINE 都可以，我们线上等你。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ISO 国际认证，精准传承70年，买表修表找宝岛，
1: 宝岛近70消费平保单，周周抽出70米回馈30%现金。
2: 白骨创高之后，更大的买盘就在中秋之后。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绩效，大甲大涨65%，全新40%，友达27%，瑞声光电18%。从现在一路看到元宵，把握相对好做的一段，锁定低档当起涨的股票，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从中秋赚到元宵，大家一起发。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3: 客委会客房中心与国立故宫博物院共同策划众神降临敬天席地的客家人特展，从山海异兽、龙神、伯公、恩主公到妈祖与三观大帝，结合互动科技呈现客家人敬天席地的信仰文化。即日起至117年1月31日止，在台湾客家文化馆，欢迎您来一探众神的奇幻世界。以上广告由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提供。
4: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5: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6: 因为已读不回。
5: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6: 因为打卡第一呀。
5: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6: 哎呦，打卡要上传呢、啊、
7: 要拍照吗？
5: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吗？
8: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6: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来，这上新啦、
2: 啊。哎、欸，新歌上架哦。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呢啲客家文化，懂成痴。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八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